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题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7: 早上嘅8:08，咁啊同各位留意一下今日嘅天气嘅。今日受到季风气流影响，咁啊预计未来三日我省降水咧依然系频发，粤西同埋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嘅。咁啊去到咧就系8月5号到6号咧，粤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气温会逐渐拉高。咁啊6号嘅呢个最高气温咧就系粤西30到33摄氏度之间，其余时段会去到34到36摄氏度嘅高温嘅吓。
8: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9: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10: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1: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9: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早晨早晨，朝早的8点12分开始我们今日的高腰早晨。今日仍然都会有雨的，很多人都说雨啊雨啊，每天都落雨这样。有这个统计呢，广州那边就是7月份落了成20几日雨，这里都如此，每天都是落雨这样。广东已经算好了，北方就是很晒，好像就是时空换转了，时空和地点都是换转了，就是变了北边就比较日头比较大，我们南方或华南，华南这边就是落雨比较多，气温就升不上去。不过刚才天气预报说了，接下来几天就温度会拉高，这样是不是拉高了之后又会有一场雨下来又降温，这样所以都是在这个就是过山车当中，就是奔跑当中，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身体，要小心注意就是蚊媒的疾病，同埋咧就系、之前讲嘅六月份嘅已经系有比较多嘅呢一个新冠吓，咁大家去到咧就系、旅游嘅时候一定要咧就系、小心谨慎，人多啊戴个口罩啦吓。好啦，呢个时候呢会有高腰早晨，我系海峰嘅。睇返本地方面嘅消息，近日朱兆高铁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三塔斜拉桥首塔77号主塔顺利封顶。标志住呢就係项目即将全面系转入主梁吊装以及挂索嘅工序。呢、这个主塔高171米，大约系52层楼咁高，咁跨越西江一级主航道，咁施工当中克服汛期水位高差、高空作业等困难，咁朱兆高铁呢就系、广东省自主投资建设嘅第一条时速350公里嘅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市，咁接入广州新机场，咁建成之后呢，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将会实现一个钟头通达嘅。另外就是2026年创青春广东百千万工程馨香青年创业大赛，肇庆市赛获奖名单在近日揭晓的，其中高腰六部骑楼街、旧政府大院、乡村综合运营获乡村运营类一等奖，还有就是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房叮咚平台 and 这个乡村农房活化运营六部镇骑楼街，另外仲有就係让富佛鹅叫响大湾区富佛村鹅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荣获二等奖下。咁高腰多个项目呢喺大赛当中呢斩获佳绩，充分展现咗馨香青年创业活力同埋产业振兴嘅成效下。咁喺上个月嘅29到30号咧，高腰公安交管部门深入环卫企业南岸园区、金利园区，为一线环卫工人开展专场嘅交通安全宣教活动。民警就结合辖区真实嘅案例，剖析盲区事故、横穿马路、电动车违规行驶等常见嘅隐患，并讲解大型车辆盲区避险规避路面嘅作业规范高温出行避险等等嘅实用知识，提醒作业嘅时候规范着呢一个反光服饰下，做好安全警示，进一步提升环卫工人嘅交通安全意识嘅。另外，在近日我区在莲塘镇江滨新城组织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燃气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通过实战化模拟全面检验肇庆市高腰区燃气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去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咁演练就采取演练指挥部加现场指挥部两级指挥体系，模拟施工过程当中突发燃气安全事故嘅场景。咁事故发生之后，即系模拟事故发生之后， 施工人员第一时间拨打肇庆佛贤抢险电话以及120急救电话报告险情，同埋应急演练总指挥的统一调度之下，肇庆佛贤能源有限公司抢险队伍、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局医护人员、消防救援力量、公安干警等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协同开展紧急救援和处置工作。为了深入推进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扎实落实党来兆福微实事民生服务部署，深化卫健系统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院看病难的金兰受怕问题。广医二院、高腰医院常态化开展助力8000万工程护健康啊，广医二院、高腰医院仁爱健康行系列活动嘅。咁啊，依托党建引领最合力，联动广医二院下沉专家、本院骨干医师以及乡镇卫生院医疗力

0: 量持续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震穿一线，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以暖心医疗实施筑牢基层健康防线嘅。嗱，呢一次仁爱健康行系列活动咧，已经系累计开展五场嘅主题义诊，覆盖六部镇、白土镇、金利镇等重点嘅乡镇，创新日间义诊、夜间惠民服务、中医药文化赋能等多元嘅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乡镇群众，尤其系老年群体、慢性病嘅患者嘅就医需求，实现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常态化、精准化、暖心化。五场的系列义诊活动精准聚焦基层医疗短板，整合心血管、骨科、神经内外科等多个重点学科资源，组建复合型医疗服务团队，形成省级专家下沉，再加上区级骨干坐诊，再加上乡镇基层联动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通过多学科联合坐诊、面对面问诊、个性化用药指导、常态化疾病筛查、健康科普宣广等多元服务，全方位多角度守护基层群众身体健康嘅。近日高瑶金融监管支局联合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反诈中心同肇庆市金融纠纷调解联合会在文峰社区禁毒公园开展金融宣教进社区银龄护航守夕阳主题宣传活动嘅。咁呢一次活动咧聚焦老年人群体，采取文艺舞台嘅呢一个咧就系展演，再加上趣味摊位互动，加上入户精准宣讲三位一体嘅金融消保宣传模式，为社区中老年居民带嚟咗一场沉浸式、互动式嘅金融知识科普盛宴。另外讲下高腰拍客，咁喺高腰拍客栏目嘅第179到181期嘅征稿当中，一个淘气包、一缕微线微笑，仲有就系达荣网友嘅投稿作品，凭借住优质嘅内容，成功登上高腰拍客，获得咗采纳奖，获赠咧就系38.8元嘅金藏山森林公园套票一份，包含有30元往返观光车票、18.8元嘅云顶科普馆以及云顶天梯通玩权益。咁同时结合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嘅综合数据，一缕微笑网友嘅作品脱颖而出，获得咗人气奖。获赠金藏山森林公园38.8元套票两份。所以咧就系以上获奖嘅朋友，请你发送你嘅姓名加联系电话至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嘅后台。门票领取方式将会喺后台私信通知嘅。高腰拍客栏目嘅征稿都喺度火热进行当中，唔理系高腰发展嘅建设场景，仲系老街巷尾嘅市井烟火，节日入边嘅传统民族，仲系天空嘅云卷云舒，街头偶遇暖心嘅一幕，你影嘅就系我哋高腰嘅故事。欢迎关注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参与高腰拍客栏目征集活动，咁样你自己定格嘅照片、定格嘅精彩同埋温度，就会被更多人望见，同时亦都可以获得咧就系金象山森林公园嘅票吓。
1: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他的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的子弹。
2: 30岁，他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他唯一的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下的名字。
1: 40岁，他将军装上的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和深山，建设新中国的路上，他依然是最沉默的那块基石。
2: 80岁，他记不清儿女的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的番号倒背如流。他总是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1: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2: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2: 咁呢个时候再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是、我哋高腰嘅经济吓，咁啊各大企业啊，咁啊盛夏时期咧，咁啊骄阳似火，就系、是、企业攻坚奋进、提速增效嘅黄金时节。当前正值全年发展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嘅关键节点，高腰各大企业开足马力揸生产、拓渠道、谋创新，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嘅动能。咁喺2021年落户肇庆金利高新区嘅广东盈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洗衣盈珠同埋洗碗盈珠两大品类。咁喺恒温无尘嘅车间之内咧，各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注液同埋定制化嘅模具，一粒粒由透明薄膜包裹住，而且包含住高倍浓缩清洁护理成分嘅洗衣凝珠逐渐成型。咁啊，呢啲定制化产品将会包装送往日韩、俄罗斯等地。咁啊，目前咧，企业喺度积极抢揸发展机遇，通过稳定产能、扩充产线、迭代产品、开拓海外新市场，全力以赴冲前下半年生产经营目标嘅。企业基本以外销为主，海外市场占到70%咁多，而内销只是占30%。为了更好适应不同国家的定制化需求，生产的洗衣盈珠除了固定的单腔和双腔类型，还有双腔小海豚、三腔心形、四腔花瓣和五腔红猫头等等类型的。功能更加是可以达到酵素深层净洁的这个就是效果。在稳固现有市场的同时，企业主动突破发展瓶颈，从产品研发、规格升级、市场布局等多维发力下，处力开拓全新的发展空间。下半年计划开发欧美、南美的市场，同时增加产品线，适配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满足家庭大容量的洗户、商用场景洗户等等不同的需求，去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适配度和覆盖面。广东盈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运营销嘅营销副总何炳通就话：，咁啊接落嚟咧就系会咧就系往大黑松方向生产。嗱，以往都系15克一粒嘅，咁啊依家就计划做20克、25克嘅模具，去适应唔同嘅市场需求。咁啊，目前同奥雪啊、永辉超市啊，同埋就系其他啲超市合作，仲有同呢一个线上电商主播合作做代工啊。话我哋咧就系落户金利，系因为觉得呢度嘅园区配套比较完善，营商环境比较好，无论系政府仲系物业，都为企业提供咗支持。好啦，我哋稍后喺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敬请留意一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5: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6: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1: 早晨，早晨，
12: 早上好，
13: 早晨，
14: 早上好，
15: 早晨啊！
1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7: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6: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8: 继续不来会有高腰早晨的，我是海峰。今天半点之前跟大家讲了高腰的一间企业，广东盈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现在讲另外一间，肇庆金利高新区广东大同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近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会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下半年要稳能源保供，揸产业提质，促绿色转型，全力巩固经济长期向好基础。位于肇庆金利高新区的广东大唐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正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2026年上半年全部经营指标达成时序进度，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以能源稳供应、经营稳增长、转型迈新步的扎实成效，为高腰经济稳健运行筑牢能源底座。肇庆金利高新区拥有市场主体超过1.8万家，其中五金相关主体超9000家，从五金制造到汽车零部件，从新材料到这个新型储能，每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运转都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而大唐肇庆热电公司正是这一片产业集聚地上不可或缺的能量心脏。企业始终把安全保供摆在首位，持续为金利产业园企业稳定输送蒸汽与电力。上半年交出了稳中有进的中期答卷。肇庆热电公司发电部主任柳俊仪就介绍，公司始终坚持从严扎实安全生产与设备运维，机组始终保持高效稳定的运行，上半年完成发电量11.5亿千瓦时，圆满完成关键时段保供任务，全力保障金利产业园企业稳定生产，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屏障。他说，我们精准对接电热市场，优化机组运行模式，很扎 節電降耗與成本的管控，穩固熱力市場的份額。上半年各項經營指標全部達標，圓滿完成階段性生產經營任務。當前高邀正加快能源結構優化，大力發展分布式新能源，大唐肇慶熱電公司積極踐行雙碳責任，落實能源轉型部署。咁啊，6月30號咧，企業分佈式嘅呢一個光伏二期項目順利全容量並網。劉俊賢話：咁啊，呢個項目依托廠區閒置嘅屋頂，實現自發自用，年均發電大約係80万千瓦时，年減排二氧化碳大約係800吨。咁啊，有效優化用能結構，為高腰綠色低碳發展注入央企嘅動能。項目嘅運頭咧，既為企業降本增效，亦都係为这个金利高新区打造绿色低碳产业园区提供了示范样本，推动高腰形成热电联产。

加上清洁能源多能互补的体系的。当前迎风道下攻坚战全面打响，对照全省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大唐肇庆热电公司明确下半年的重点攻坚任务，持续为高腰稳增长促转型贡献能源力量。今日柳俊贤话，今日接落嚟大唐肇庆热电继续从三个方面揸好经营的呢一个方式，全力揸实迎风道下的补供，全力保障区域发电，热力平稳供应，精准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同园区企业发展，持续深化精益创效，灵活调整经营的策略，深化节能技改，降本增效潜力，全力冲刺全年经营目标，咁啊加快绿色能源布局，依托现有嘅新能源项目基础，持续拓展新能源资源，积极探索智慧能源、储能等新业态，持续提升低碳发展水平。立足十五开局之年，大唐肇庆热电将会持续发扬实干奋进作风，对标全省经济工作部署与高腰发展定位，统筹安全保供、经营增效、绿色转型三大主线，攻坚克难，紧盯全年目标，持续稳定为金利产业园、高腰全域产业提供优质能源保障，以央企实干实绩助力高腰经济持续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为广东扛起经济大省的责任，实现十五良好开局，贡献坚实的能源力量的。好啦，下面就讲到咧就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吓，咁啊讲翻天气啦吓，咁啊就睇下八月份嘅天气到底系如何，咁啊降水会唔会一路持续吓？根据广东八月气候趋势预计，同近三十年历史同期相比，我省八月份嘅降水都会大步偏多嘅吓。咁啊，其中粤东同埋粤北东部偏多两到五成啊，咁啊，其余地区偏多一到两成。我省八月的平均气温接近历史同期，其中粤东和粤北东部略偏低 0.1 到 0.5 摄氏度，其余地区接近历史同期以至就是略偏高 0.1 到 0.3 摄氏度，平均最高气温大部偏高 0.1 到 0.3 摄氏度的。预计呢八月内有四次的主要的降水过程，大致出现在1到3号我们已经享受过了，大雨到暴雨。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十到十四号，系咪即系话有一个星期嘅空窗期咧吓？十到十四号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咁啊，21到22号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同埋25到30号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吓。咁啊，大家要知道呢啲系讲大雨同埋暴雨。咁啊，夏天仲会有个雷阵雨嘅，系咯，间唔中会出现吓。咁啊，嗰头咧就系晒好晒吓，日头好劲，咁啊跟。突然间就黑晒，跟住就落雨咁样啊，所以就冇睇话有四次嘅主要降水过程，咁啊都系仲要兼顾雷阵雨嘅。咁啊，月内仲有两次主要嘅高温过程，大致出现喺八到九号即将嚟啦。咁啊，同埋15到18号，咁啊预计咧月内仲可能有一到两个热带气旋登陆或者严重影响我省，大致出现喺上旬末到中旬嘅前期，下旬嘅中后期嘅。好啦，为咗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助力制造业当家，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百千万工程同新质生产力发展。2026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同社会保障厅实施重点企业用工保障行动，喺4到9月喺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10期快来稳工吧、稳工在广东重点企业直播大纲活动，具体由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承办，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协办。活动将会依托稳工在广东官方快手号 APP、 广州广播电视台花城家 APP 同埋视频号、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电脑端、越就业小程序手机端，以及呢就是各级人社公共就业网上服务平台等开展。咁其中第八期珠三角专场定喺8月6号即係星期四上午嘅10点到12点半系直播嘅。呢一场直播大纲活动将会有深圳创维
RGB 電子有限公司，仲有惠州嘅廣東威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東莞嘅廣東匯興精工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嘅廣東和盛新能源。

0: 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优质重点企业参加，一共提供有450多个岗位，下以技工、普工、专技管理人员为主，分别占82%技工、4%普工、14%嘅专技管理人员。下咁啊，呢一次活动系免费嘅，使用招聘短视频 AI 数字人直播大更新模式，可24小时不间断咁播报招聘信息，大大提高咗重点企业招聘嘅曝光度。求职者可以喺各上播企业官网同埋搵工在广东直播间、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越就业小程序提交简历登记求职。更多重点企业招聘信息，欢迎登录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重点企业专区，或者关注越就业小程序去查询下。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虽高如画，高腰正好。呢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再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广东省其他嘅消息，主要望一望咧就系省17届运动会啊。咁啊，距离广东省17届运动会暨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今日开幕式，仅仅系剩低咧就系几日嘅时间，5日嘅时间吓。全体演职人员进入咗最后嘅冲刺，正以精益求精嘅态度对每一个环节进行最后嘅打磨。今日呢个开闭幕式嘅总导演阿黄佩玲就话咧，我哋要将广东青年最真实、最纯粹嘅呢一个热情传递至全省乃至全国嘅观众。咁啊！自从7月27号完成首次合成联排之后，全体演职人员又进行咗多轮联排嘅打磨。每一次走位、每一个接拍、每一幕嘅画面都越发接近完美。今日大家将呢一个咧就系热诚啊物展现广东青年最神粹、最炽热嘅青春活力，绽放南粤少年嘅昂扬风采嘅。咁啊，开幕式方面咧，就依托室内场馆嘅优势，打造从远端背景延伸至地面嘅延续性立体舞台，为观众带嚟有一场70分钟嘅全景式、沉浸式嘅体验吓。咁啊，其中总监制孟可将会带领编导团队，将40分钟嘅文体展演化为南粤竞秀谋成新篇嘅叙事。咁啊，叙篇古今同谋，咁啊，四大篇章风华同谋，好心如一万。万家灯火、岭南潮涌同美声的山海华章依次展开，由粤

劇《紅拳》影醒獅嘅亮相嚇，咁啊仲會有呢個年例嚇，即係茂名嗰邊嘅年例嚇，同埋跳花棚等等嘅粵西民族嘅登台。編導團隊將會根據每次聯排反季，反覆調整幾百人嘅走位同隊形嘅。咁啊，呢一屆嘅開幕式一大亮點就係體育儀式嘅巧妙啦。運動員入場環節啊，主創團隊精心設置咗健全人運動員同殘疾人運動員共同入場，不分你我下，彼此連心。喺升國旗、唱國歌環節啦，30名聽障嘅學生將用手語唱響對祖國嘅熱愛，讓無聲世界與有聲世界同頻共振。呢一幕就好好咁貫徹咗殘健共融嘅理念，讓人和人嘅平等對與對不同個體嘅尊重，從儀式到一開始就直抵人心嘅。喺舞台製作上面，團隊用科技將想像力拉滿，舞台中央承載千年麗香記憶嘅生命之樹拔地而起，生命樹下咁啊枝繁葉茂，樹狀嘅屏幕配合裸眼 3D 嘅視覺威亞啊，同埋燈光、音樂等特效，共同構建起一個不移步亦都可以換景嘅立體空間。喺度嘅時7日嘅衝刺階段，製作團隊正對所有設備進行全天候壓力測試，每日精準校準上百個音響點位同埋燈光距盡嘅同步時序，確保每一個切換點分毫不差。咁啊，8月8日將會進行最後一次嘅技術大聯排，通過科技與藝術表達完美融合，將廣東故事、茂名故事係娓娓道嚟嘅。嗱，為咗保障全體演職人員安心排練，全力衝刺，運營保障團隊啊，細緻入微，暖心護航，喺演員嘅食住行上面咧，落咗手花功夫，為幾百名嘅演員安排統一嘅食宿，每日營養配餐，高温時段增設降温飲品，並且配備醫療駐點同埋應急車輛，交通採用專線接駁大巴往返於駐地同埋場館，確保風雨無阻嘅。從食宿到健康，每一個細節都被用心對待，讓每一位演職人員都可以心無旁骛咁投入到最後嘅衝刺嚇。好啦，我哋咧就係期待住咧呢一個咧就係廣東省第17屆運動會暨廣東省第10屆殘疾人運動會嘅開幕啊！好啦，全國方面嘅消息，近日財政部會同農業農村部、水利部下達農業防災減災同水利救災資金21.54億元嘅，一係支持廣西、湖北、湖南、廣東、重慶、貴州等6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水利工程設施、水位修復等洪涝地震災害嘅救災工作，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運行；二係支持遼寧、吉林、浙江、廣西、湖北等5省自治區開展喺呢一個在田作物備水管理、絕收地塊改種補種啊、畜牧漁業保欄保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系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3省自治区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牧保栏等呢一个洪涝风暴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四系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个省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同全年嘅粮食丰收嘅。好啦，呢下睇下呢只海豚仔啊，好似好慢咁啊！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啊，喺7月27日生成，咁啊，到时至琴日嘅下午嘅5点钟，仍然都喺度奔跑当中吓。咁佢個中心呢就位於距離琉球群島那霸市偏東方向大約1890公里嘅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面，中心附近最大風力係有15級，即係每秒鐘48米強颱風級，中心最低氣壓為945伯帕。咁我預計白海豚將會以每個鐘頭20到25公里嘅速度繼續向西偏北方向移動，強度變化不大，5號之前對我國係冇明顯嘅影響嘅，將會喺6號到7號穿過琉球群島移入東海，之後佢嘅移動路徑同我國影響嘅不確定性會比較大下。而目前研判主要有2種可能影響我國嘅路徑，第一

条路径系喺东海西行，吹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喺九号前后喺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12到14级，每秒钟33到45米。咁啊，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呢种情况嘅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咁啊将会俾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嚟强风雨天气嘅。咁啊，第二种可能咧就喺东海偏转北方向移动，咁啊移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喺10号到11号登陆，又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强热带风暴级10到11级，每秒钟25到30米。呢种情况之下咧，东海、黄海、华东沿海将会先后有9到11级嘅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会有强降水嘅。嗱，专家提醒啦，台风白海豚将会喺6号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佢嘅路径同对我国嘅影响不确定性比较大，公众需要密切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嘅最新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台风嘅防御准备嘅。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日媒的观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似乎自6月1号起就未同任何外国领袖通电话，过去两个月冇呢类的领导人外交通话的公开记录。今日日媒分析就话，高市的问题不在这个通话的次数，而在通话的实质内容，这个同他的政治导师安倍晋三的做法是有所不同的。在特朗普首个任期之内，从特朗普2017年就职到安倍2020年卸任，两人大约是每个月会通一次电话。另外睇去印度尼西亚，一部嘅渡轮喺2号喺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嘅爪哇海海域起火，已经造成至少5人遇难，41人失踪。印尼国家搜救局话呢部名为穆蒂亚拉桑托萨2号嘅呢一个渡轮事发时位于四水至望加石航线上面，今日船上一共有271人，包括有232名的乘客和39名的船员。当时这部船距海岸大约19海里，今日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的这个就是乘客在驾驶台和就是船头等去等待救援。印尼国家搜救局话，事发海域附近多部的船只参与救援，目前已经有225人获救。联合搜救队还增派了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人员转移和失踪人员的搜救工作，搜救行动仍然在继续当中，起火原因尚不清楚的。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再次就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卢拉说自己目前状态极佳的，因为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施加的压力正笼罩住这一次竞选活动。卢拉的主要竞选对手是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法院规定，各政党必须在8月5号之前完成候选人确定工作，并且在8月15号之前完成官方登记。法定竞选活动将会在8月16号正式开启。卢拉曾在2002年和2006年连续两次当选巴西总统，并且在2022年大选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如果在今年的10月份大选当中继续获胜的话，他将开启他的第四个执政任期。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一度，听日同一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各位，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

0: 包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0: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1: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0: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1: 外加1059，
0: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1: 生活中的美好。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十几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三十几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得一齐珍惜粮食啊
4: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5: ，FM 105.9，发出直觉无限。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全国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许多人出现了心烦气躁、郁闷、易怒的情绪中暑的隐性表现。那么要怎样缓解不良情绪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预防情绪中暑。情绪中暑在医学

上称为夏季型感障碍综合征。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会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夏季人体排汗增多，体内电解质代谢容易出现异常，加之易睡眠不足，食欲降低，使正常的代谢失调，从而影响大脑神经活动，极易引发心理波动，出现情绪异常。因此，亦要从生理角度降温，注意清淡饮食，营养均衡，可适量食用一些凉性的食材，如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不要贪凉，空调温度调到26摄氏度为宜。二是要从心理角度降温，保证睡眠，不要熬夜，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调节情绪。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喂，在这里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3: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4: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3: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4: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0: 多謝，
1: 多謝，
2: 多謝大家嘅熱烈掌聲俾湯寶如小姐。
1: 謝謝。
2: 我其實出咗道咧咁多年咧，又走咗咁耐，又翻翻嚟咁樣啦。咁多年來咧，我諗我係第一次企上台咧，係冇人望我嘅。
1: 點解咁講你？
2: 點解啊？你仲想問點解啊？你係咪想解釋啊？
1: 我哋因為你嘅演唱會，我減肥嘅，你明唔明啊？
2: 真係啊！
1: 先塞得落。
3: 我係第三屆最美高腰人梁發君，環境保護人人有責。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5: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4: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6: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4: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5: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7: 爸妈。
8: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弥陀，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嗰啲沉默站立嘅一生，本身就系答案。
1: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嘅精情，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我鍾意超女，
7: 我鍾意超人，
8: 我鍾意超市啊，
9: 我就鍾意超车啦。
10: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9: 得㗎啦，一于照佢啦，爽啊，
7: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9: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1: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0: 十八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1: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0: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1: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0: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1: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杨木成树，树成林。
1: 杨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万法，春。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6: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7: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6: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7: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6: 因为他们

0: 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哎，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

0: 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

0: 炒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5: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4: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5: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4: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5: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7: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6: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7: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6: 外加1059，
7: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3: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3: 上上上！
0: 落落啊！
3: 落落落！
4: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5: 先落后上，
6: 文明出行。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啊，试试呢一粒糖啊，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买菜煮饭行街市，
5: 翻工放工开 OT，
4: 拖地洗衫凑细路，
5: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4: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客运站到啦，请各位乘客按顺序前门上车，后门落车。
1: 喂，快啲啦，唔系一阵冇位坐啊！
2: 搞错啊，打尖！
1: 你边只眼见到啊？
3: 小姐，请问你食咩啊？
1: 我想要一份。
4: 靓女，唔使讲嘢，俾个猪扒饭我。
3: 先生，唔该你排队啦。
5: 礼让三分，和谐共融。排队千万莫拥挤，先来后到再付礼。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同周子若即谂住啱先嘅彩车上边扮演谢逊同周子若嘅事，要无心去睇车上嘅戏文啦。彩车过完，只听见高唱梵音，一对对身披大红袈裟嘅番僧行过嚟，之后呢，2000名铁甲御林军手执长矛列队操过，跟住系3000名弓箭手。弓箭手过完啦，香烟缭绕，一尊尊神像坐喺轿里边，由身穿锦衣嘅夫役抬住经过，咩土地啊、城隍啊、灵官啊、韦陀啊、财神啊、东岳啊咁，总共有360尊神像。最后嗰个神呢，是关圣帝君，众百姓有啲人念佛，有啲人跪低叩头。神像过完啦，由手执金瓜金锤嘅仪仗队开路，御膳宝膳一队队咁过去。众百姓一齐嗌：皇上嚟啦！皇上嚟啦！远远望见一顶黄绸大轿，由32名锦衣侍卫抬住行紧嚟。张无忌定眼望咗个蒙古皇帝，见佢啊面目憔悴，萎靡不振，一望而知系个荒于走色嘅人。皇太子骑马跟住喺旁边，啊，到时系颇有英气噃。佢孭住一把镶金嵌玉嘅长弓，不脱蒙古健儿嘅本色啊。韩林喺张无忌耳边低声话：教主，等属侠学上去一刀刺死呢个达子皇帝，同天下百姓除一大害咧。张无忌话：唔得，你唔去得。达子皇帝身边嘅护卫里头必定有好多高手嘅，除非系我去啦。张无忌左手边有个人忽然间话：唔妥，唔妥啊！以暴易暴，未见其可也。张无忌、韩林儿、周子玉大吃得惊。睇下个人系个50几岁嘅卖药郎中，孭住个药囊，右手啊揸住个报招牌。嗰个人双手竖起手指弓，提喺胸前，做咗一个明教嘅火焰手势，低声话：彭盈玉拜见教主，教主贵体无恙，千万之喜啊！张无忌欢喜到不得了，佢话：啊，你系彭。原来嗰个人就是彭盈玉，佢化妆非

0: 成千成万嘅百姓跟住去睇热闹啊！街边嗰啲百姓都话：去睇皇后娘娘啊，同公主娘娘啦、啊！人人都向住西边涌过去。周子玉话：我哋都去睇下咯。四个人逼入去人丛里边，咁啊跟住大家去到玉德殿外，见七座松脊彩楼耸然而立。在彩楼外面，御林军手执藤条驱赶闲人。看现有的百姓虽然很多，但是张无忌等四个人想要逼他前面当然很容易的，很快脆就逼到彩楼前面了。在中间最高的一座彩楼，皇帝坐在正当中，旁边是两位皇后，都是中年的肥胖妇人，可以说是全身都被猪肉宝石包突晒，真是灿烂光华。头上戴嗰顶高帽啊，个样极之诡异古怪嘅。皇太子系坐喺左边下手，右边下手啊坐住一个二十几岁嘅女子，身穿锦袍，睇嚟必定系公主啦。张无忌四面咁望，见左边第二座彩楼里边啊，一个少女身穿貂裘，条颈挂住珠链，巧笑演然，美目流盼，佢就赵敏啦。呢座彩楼居中坐住一位长须嘅王爷，相貌威严，佢就系赵敏嘅父亲宇阳王察罕特木尔。赵敏嘅大哥富富特木尔喺楼上来来回回咁行，英氏虎步极其剽悍。呢个时候，众番灯正在彩楼前面排演天魔大阵，五百人敲响法器，左右盘旋，众高伏低，阵法嘅变幻极之巧妙。众百姓欢声雷动，人人都大加赞叹啊！周子玉睇住赵敏好耐好耐，叹咗口气，佢话：
1: 翻去咯。
0: 四个人在人丛里面逼返出来，返到客店。彭盈玉向张无忌参见完之后，互相讲下分别以来的情况。张无忌问起谢逊的消息，彭盈玉刚刚在怀市来到大都，都未知谢逊已经返了中原。他讲起朱元璋、徐达、常遇春等这一年呢，攻城略地立了很多战功，名教声威大振。韩林儿话：彭大师，此后我哋冲上彩楼，一刀将达子皇帝斩死，岂不是一劳永逸？吓、啊！彭延玉拧下个头，佢话：你个皇帝昏庸无道，正系我哋嘅好帮手啊，点可以杀佢呢？韩林儿觉得好奇怪，佢话：达子皇帝昏庸无道，害到老百姓都唔知几苦啊！咁啊，反而系我哋嘅好帮手呢？彭盈玉话：韩兄弟，你有所不知啦。达子皇帝任用藩争，搞到朝政乱糟糟，又叫贾老走去开掘黄河，劳民伤财，搞到天怒人怨。我哋近年来打到达子落花流水，以为我哋呢啲乌合之众，真系打得过中横天下嘅蒙古精兵啊？唔系啊！梗系呢个胡涂皇帝唔用好官咋嘛，宇阳王好用兵，偏偏达子皇帝处处都防住佢，做咩事都牵制住佢，方使佢立功太大，抢走佢个皇位，因此不断削减佢个兵权，一味派啲淨係识得吹牛拍马嘅走廊犯代嚟领兵。蒙古兵再会打仗都好，都被呢啲混蛋将军害死啦。你话呢个达子皇帝系唔系我哋个好帮手啊？呢番说话听到张无忌一尾岌头，话啱啱啱啱。彭盈玉又话：我哋如果杀咗达子皇帝，咁就皇太子接位啦噃。睇个皇太子个样，都似个好厉害嘅人啊！就算新皇帝亦系个昏君，总好过佢个糊涂老子啊！如果佢起用一批能征惯战嘅宿将嚟打我哋，咁就弊家伙啦。张无忌话：好在大师及时提醒， 否则今日我哋如果鲁莽啊，

0: 恐怕已经搞坏咗大事添。韩林儿噼噼啪啪猛掌自己嘅嘴，佢话：第二次啦，你啊，听你嗰对衰仔以后仲敢唔敢乱咁讲嘢，乱咁出啲糊涂主意啊！嗱，当堂将张无忌、周子若、彭盈玉都引到笑起嚟。彭盈玉又话：教主系千金之体，膊头上担住驱老复国嘅重任，亦唔应该冒咁嘅危险嘅。属下见皇帝身边嘅护卫之中，高手实在唔少。教主虽然系神勇绝伦啊，但系终归要因住寡不敌众啊！你万一失手又点算好呢？张无忌拱手话：多谢大师嘅金玉良言啊！周子玉话：彭大师讲得真系啱啦，你点可以轻身冒险啊？你要知道，等到我哋嘅大事成功之后，坐喺彩楼龙椅上边嘅就系你张教主啦。韩林儿拍住手，好高兴咁话：嗰阵时啊，教主做咗皇帝，周姑娘做咗皇后娘娘，杨左先同彭大师呢就左右丞相，咁就好咯。周少嘅面珠染红，含羞答答咁耷低个头，但系眉梢眼角显得好欢喜啊！张无忌呢一味咁耍手，佢话：韩兄弟，呢啲说话唔好再讲啦。本教只系想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嘅啫，功成身退，不贪富贵，咁先系光明磊落嘅大丈夫啊嘛。彭盈玉话：教主嘅胸襟固然唔系常人所及，只不过到咗嗰个时候，黄袍加身，你想推都推唔甩嘅。当年陈桥兵变嘅时候，赵匡胤何尝想做皇帝呢？张无忌只系话唔得嘅，咁唔得嘅。我如果有非分之想，叫我就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周子又听佢讲得咁决绝，面色有啲变啦，望住窗口出边，唔再出声啦。四个人倾咗一阵，咁食完饭啦，张无忌话：我同彭大师去街上行下，打听下义父嘅消息。佢谂住韩林儿性情耿直，见到咩不平之事，立即就会喐起拳头噶啦，闯出祸嚟就唔好啦。佢就话：韩兄弟，你同子若今晚唔好出去啦，走客店里边休息下啦。韩林儿话：系，教主小心啲啊。张无忌同彭延旭讲好，一个向西，一个向东，二更之前就翻到客店会合。张无忌出咗客店之后，向住西边行，一路听到众百姓纷纷谈论，讲嘅都系今日游皇城嗰啲热闹豪阔。有啲人话：听讲南方明教造反，你睇唔睇到啊？今日关帝菩萨游街嘅时候，双眼啊大放杀气，哼！我睇反帝一定能够破灭嘅。有啲人话：明教有弥勒菩萨保佑，睇嚟关圣帝君同弥勒佛啊会有一场大战定啦。又有人话：听讲贾老大人拉夫拔黄河，或者一个独眼石人，嗰个石人背脊上边啊刻住两行字，系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下天下反。哎，呢啲都系天意嚟，唔能够勉强嘅。张无忌对呢讲法亦冇意听咁多啦，一路顺脚咁行，越行呢就越僻静。突然间抬头一睇，竟然嚟到嗰日同赵敏一齐饮酒嘅小酒店门口，佢心一惊，点解无意之中又嚟到呢处呢？我心对赵姑娘竟然系咁撇唔开放唔落咩吓？见店门半掩，里面静嘤嘤，似乎冇到酒客。佢稍微迟疑咗一下，就推门行入去，见到柜位旁边有个店小二伯喺台上面瞌眼瞓。佢慢慢行入去内堂，见角落头嗰张四方台上面点咗支闪下闪下嘅蜡烛，台边有个人向住里面坐响树。呢张四方台 之后佢同赵敏两次饮酒坐张台啦。除咗呢位酒客之外，酒店里面再冇第二个人啦。柯隐听见脚步声，啪声起身，足影摇晃，影住嗰个人块面，竟然就系赵敏。佢同张无忌都冇估到，居然喺呢处相见嘅，不禁都啊咁叫咗声。赵敏低声话：
1: 你点解会嚟呢度嘅？
0: 赵敏讲嘢把声都震晒，显然个心极之激动。张无忌话：我得闲经过，就顺便入嚟睇下啫嘛，点知道？佢行到台边，见到赵敏对面仲有一副杯筷，就问：不仲有人嚟咩？赵敏块面一红，佢话：
1: 冇。前两次我同你喺呢处饮酒，你坐我对面，所以我叫店小二放多副杯筷啫嘛。
0: 张无忌嘅心非常感激，见台上嗰四碟小菜就系同第一次赵敏约佢出嚟饮酒嘅时候一模一样嘅，体会到佢一番柔情心意，不由得握住佢双手，声震震咁话：
1: 赵姑娘。
0: 赵敏好无奈咁话：
1: 即系怨我生喺蒙古皇家，做你嘅对头。
0: 突然之间，窗外响起两声冷笑，有件嘢飞咗入嚟，啪一声打熄咗支蜡烛，店堂里边当堂漆黑一团。张无忌同赵敏听到呢啲冷笑声，都知道系周子玉嘅声音啦，一时彷徨失措。听见屋顶嘅脚步声，得得得得，周子玉好似一阵风咁走咗啦。赵敏低声话：
1: 你同佢已经有白手之约啦，系嘛？
0: 张无忌话：系，我本来唔应该瞒你嘅。
1: 嗰日我喺棵树后边，听到你同佢甜言蜜语，真而得即刻死咗佢，而得自己从来冇生喺呢个世上。嗰日我冷笑咗两声，佢一步还一步，亦都系冷笑两声。但你都冇同我讲过半句令我欢喜嘅说话嘅。
0: 唉，赵姑娘，我唔应该嚟呢处嘅，唔应该再同你见面嘅。
1: 我个心已经系有咗人噶啦，点都唔应该令到你咁烦恼嘅。
0: 你系金枝玉叶，从此将我呢个山野村夫忘记咗佢啦。赵敏攞佢只手摸下佢手背上嘅疤痕，低声话：
1: 呢啲系我咬伤你嘅。你武功再高，医道再精，都整唔甩呢个伤疤噶啦。你自己手背上嘅伤疤都整唔甩，能够整得甩我心上嘅伤疤咩？
0: 讲完，双手揽住佢条颈，喺佢嘴唇上深深咁吻咗吻。张无忌只觉得赵敏嘅口唇非常柔软，有啲幽香，一阵意乱情迷啊！突然间，赵敏出力一啖，将佢嘅上唇咬到出血，跟住喺佢膊头一推，反身飙出嚟窗口，佢大声咁话：
1: 你呢个小淫贼，我嬲你，我嬲死你啊！
0: 或者韩林而喺张无忌、韩莹玉离开客店之后，就同周子玉话：
2: 周姑娘，你早啲休息啦。
0: 佢唔敢多讲个说话，就起身行出房。
2: 周子玉微笑话：
1: 韩大哥，你怕咗我啊？连喺我面前坐多一阵都唔肯。
0: 韩林儿谷到面都红晒，连忙话：唔系。但系脚步呢就行得更加快啦。一行入自己间房，立即闩埋房门，上咗门出，个心啊嘣嘣声猛咁跳，定一定神，瞓喺炕床上边，想起周子又娇艳清丽嘅相貌，温和柔软嘅声音，佢谂：
1: 周姑娘日后做咗教主夫人，
2: 我跟住喺教主身边，好好咁做。

0: 搏命立啲功劳。周姑娘一欢喜就会话：韩大哥，呢趟真系辛苦你啦。嗰阵时啊，唉，我韩林儿就不枉你一生啦。佢谂下谂下，眯眯笑咁朦朦胧胧瞓着咗。瞓到半夜，忽然听有人轻轻咁敲门。韩林儿坐起身，佢问：系边个？只听见周芷若喺门外边话：
1: 系我啊，你开门啦，我有说话同你讲。
0: 韩林儿话：哦，我嚟啦嚟啦。韩林儿随大只脚就去开门咯，拔开门樽，连忙回身点咗支蜡烛。只见周芷若双眼又红又肿，神色异常。韩林儿吓咗一跳，就问：周姑娘，你？底下个说话就讲唔落去啦。突然灵机一动，飞奔出房。佢话：我打咗俾你洗面下。我都冇几耐，大大只脚捧张盆洗面水入嚟。周芷若好凄凉咁笑一笑，用个手托住个腮，定神咁望住支蜡烛。韩林儿话：你洗面啦。周芷若一言不发，拧拧头。忽然间流起眼泪，韩林儿吓到傻咗，垂低手企响树，都唔知佢为咩咁嬲，为咩要流眼泪，更加唔知道佢要同自己讲啲乜嘢说话啦。就系咁样僵持咗好耐，忽然啪一声，烛花爆咗啦。周芷若个身一震，喺沉思之中醒翻，轻轻咁一声，企翻起身。韩林儿大声话：周姑娘，是谁对你不住啊？我韩林儿立即就拔拔刀去找他，就算不要这条命啊，都要在他身上插几个大窿的了，你讲啦。周芷若很凄凉地定下个头，行回出房。入来房坐了一阵，好像满腹心事要讲咁，不过一个字都没有讲，又出回来。搞到韩林儿这个莽撞汉子一啲都摸唔着头脑，傻咗咁企响树，一味揸着拳头猛抌自己头壳。佢谂咗阵，毫无头绪。听见外边当当当咁第三更，佢谂：啊，点解教主同彭大师仲未翻嚟嘅？咁就上炕床又瞓啦。朦胧之间啱啱想瞓着，忽然听见乒乓一声，东边间房里边似乎将椅跌喺地下咁。嗰间房系周芷若住嘅，韩林儿急急冲出间房，喺月光掩影之下，只见东房窗上影咗个黑影，好似吊彩树咁，仲微微咁喐下喐下。韩林儿大吃一惊啊，大声嗌话：周姑娘，周姑娘！推下道门，房门系摔住嘅，佢膊头出力一撞，撞断门摔出嗰间房，连忙拍着火柴点着支蜡烛。见周芷若条颈坐喺绳圈里边，条绳就挂屋梁上边，佢吊颈自杀啊！哇，惊到魂飞天外啦，连忙跳起嚟，出力掹断条绳，将周芷若放喺床上，探下佢嘅鼻息，好在仲未气绝啫。佢擘大喉咙咁嗌：周姑娘，周姑娘，你有咩想唔开啊？点解？点解？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

0: 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1: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3: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1: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3: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1: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3: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4: 3年又3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1: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5: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6: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5: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8: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叫周子玉吊颈自杀，俾韩林儿发觉救翻佢落嚟。韩林儿擘尽喉咙大嗌话：周姑娘，周姑娘，你有咩事想唔开啊？点解要？忽然听见间房外边有个人话：韩大哥，咩事啊？跟住嗰个人行入嚟，正系张无忌啊！张无忌见到咁嘅情景，好似俾雷劈咁，手震震咁解咗周子玉条颈上面嘅绳索，摸下佢心口，见佢个心仲喺度跳动嘅，就好欢喜咁话：唔紧要，有得救。伸手喺佢背心同小腹嘅穴道上面推拿咗几下，一股九阳真气由掌心传咗过去，来回一撞，周子玉喊出声啦。韩林儿好欢喜，佢话：好啦好啦，周姑娘生返啦。周子玉擘开眼，见到张无忌就喊住话：
9: 你点解要理我啫？等我死咗唔系仲好？
8: 忽然见到佢上唇有伤，仲有几点细。

0: 细嘅牙齿狠添，忍唔住满腔怒火，一伸手出力刮咗佢一巴。韩林儿大吃一惊啊！佢谂你殴打教主仲得了嘅？但系周子有喺佢心目之中又好似天神咁嘅，一时之间都懵晒啦，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间，有人用手喺佢膊头上面轻轻拍咗两下。韩林儿礼转头见系彭莹玉，就话：
1: 彭大师，你翻嚟啦，快啲劝下周姑娘啦。
0: 彭莹玉笑住话：劝咩嘢啊？又向张无忌话：启禀教主，冇打听到有关金毛狮王嘅消息噃。张无忌哦咁应咗一声，神情十分尴尬。彭莹玉向韩林儿话：韩兄弟，我哋出去外边行下啦。韩林儿好急咁话：
1: 唔好去啦，佢两个打交啊！
0: 周姑娘啊，唔系教主直手噶嘛。傻仔，唔通我哋两个帮周姑娘就能够打赢教主啦咩？我话教主呢，一定打唔赢周姑娘嘅。彭莹玉讲完，打个眼色，拉住韩林儿就行出间房。韩林儿就猛咁拧转头，真系翻身到极啦。周之后忍唔住咳一声咁笑咗下，跟住趴张床上，抽抽热咁又喊起上嚟。张无忌坐喺床边，轻轻拍佢个膊头，细细声话：
1: 子若，我确实唔系约好同佢见面噶，真系误打误撞碰到噶咋。
0: 周之后双脚乱咁踢，喊住话：
1: 我唔信，我唔信，
0: 唔理你讲乜鬼嘢，又咪使知我信啦。张无忌话：
1: 唉，
0: 真系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世上嘅事情，原来真系咁容易引起误会嘅。周之后扑声坐起身，佢话：
1: 嗰个笨喘娘娘用呢啲诗句嚟整我，你倒是念念有词，是人记住嘅心书。你睇下，你睇下自己嘅嘴唇啦，都唔怕丑嘅，似咩样啫？
0: 讲到呢处，块面已经红啦。张无忌谂今日嘅事实真系有一百个嘴都讲唔清嘅。话谂自己已经决心同周子玉结为夫妇，白头偕老噶啦，就动之以情，令佢渐渐唔记得就系啦。喺烛光之下，见佢块面红一红。条颈上面深深一条绳印，佢谂如果唔系韩林儿及早发觉救翻佢啊，等到自己翻嚟客店，恐怕佢已经系香消玉殒、回天乏术啦。不禁又惭愧又爱惜，一手抱住佢，向佢嘅嘴唇吻落去。周将拧转头避开佢，闹佢话：
1: 你同人哋唔干唔净，又嚟惹我，做咩嘢啊？你当系好虾噶？系唔系啊？你
0: 张无忌出力揽实佢，搞到佢唔喐得，终于喺佢嘴唇上深深咁吻落去。周子玉挣扎唔甩，个心就渐渐软啦。张无忌谂自己同佢虽然名分已经定咗，终归系未婚夫妻，半夜三更喺埋间房，不免有瓜田李下嘅嫌疑。对彭莹玉、韩林儿佢哋都唔好睇啊！於是放返開佢，佢就話：子若，你好地休息一齊，聽日我哋再傾啦。我如果再瞞住你去見趙姑娘，有咩千刀萬剐，死而無怨氣啦。周若塊面紅卜卜咁，心口猛咁起伏，佢喘住氣話：
1: 你亂噏咩嘢啫？你明知我唔會將你千刀萬剐嘅。
0: 張無忌笑住話：咁你斬我雙腳啦，好唔好啊？周少耷低个头，啲眼泪叭叭声咁流啦。见佢咁样，张无忌又唔走得字啦，又坐翻喺佢身边，揽住个膊头，低声话：
1: 做咩啊你？咁点解又伤心呢？
0: 周少一味喊住唔出声。张无忌再深咁问佢，点知越问得多，佢就越系伤心。张无忌一味咁发誓，话点都唔会负心薄幸噶啦。周子玉双手揞住块面话：
1: 我怨自己条命苦，我又唔系怪你。
0: 张无忌话：
1: 我哋大家都系命苦，

0: 或者中国作威作福，边个都系多苦多难嘅。以后我哋两个结为夫妻，有张达子赶走，咁咪只有欢喜无度伤心啦。
1: 无忌哥哥，我知道你对我系一片真心，系赵敏嗰个嘢一味想诱惑你，唔系你三心两意嘅。但系佢聪明智慧，武功高强，容貌权势，冇弱唔好我十倍。我终归系唔够佢争嘅。与其我一世伤心，不如一死了事啦。点知韩林言呢个傻瓜，偏偏就救翻我。我死咗一次，就冇勇气再死啦。我要学师父一样削发为尼。唉，我哋峨眉派嘅掌门终归系冇一个嫁人嘅。
0: 你始终都系唔放心啫。咁样啦，我哋听日即刻就起程翻去淮市，翻到去我就同你结婚。
1: 义父都仲未揾到，而且你又讲过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嘅，终归系唔得噶啦。
0: 讲完又流起眼泪啦。张无忌话：你又喊啦又喊啦。义父自然要加紧去揾啦。嗱，等我哋汇齐众兄弟之后，揾起嚟就容易得多啦。到底几时能够赶走达子，边个都估唔到嘅。咁唔通等我哋变成老公公老婆婆啦，再嚟震下震下咁，啲何啲何拜堂成亲咩？
1: 老公公老婆婆拜天地唔紧要啊。但我哋两个生唔到细路㗎喇喎，我张家要断子绝孙㗎喇喎。
0: 周周红起块面，揭声咁笑上嚟，佢话：
1: 好地地一个老实人，都唔知跟埋边个学到啲咁嘅油腔滑调嘅。
0: 满天愁云惨雾，就喺两个人一笑之间，化为飞烟散咗啦。第日一早，张无忌吩咐彭莹玉继续留喺大都三日，打定谢逊嘅消息，自己同周子若、韩林言南下去淮泗。一到山东境内，就见到大队嘅蒙古败兵吊盔弃甲蜂拥而嚟。张无忌佢哋见败兵势众，就避开佢哋运路行啦。后尾见到有个兵落咗单，逐住嚟逼问佢，知道朱元璋喺淮北连夜打咗几个大胜仗，杀到援兵溃不成军。三群当然欢喜到不得了啦，就加紧赶路，去到老远边界，已经系完全名救义军嘅天下啦。义军里边有人认得韩林仪嘅，就派快马急报元帅府。当三个人将到濠州嘅时候，韩山同佢率领住朱元璋、徐达、常遇春、邓遇、汤和等大将喺30里外迎接，众人久别重逢。梗系欢喜定啦！韩山同听阿仔讲起，俾丐帮捉住，全靠教主搭救，更加再三多谢。跟住锣鼓喧天，兵甲耀眼，拥住张无忌佢哋入咗濠州城啦。周志若骑住马，跟喺张无忌后边，左顾右盼。干呢一番风光，虽然唔及大都皇帝皇后由皇城咁华丽辉煌啊！不过都好快乐啦。张无忌喺濠州城内休息咗几日，杨逍、范瑶、殷天整、韦一小、殷野王、铁宽道隐、吴广德、周癫、五行旗国蒋其次等，得到消息之后，陆续由各地嚟同佢相会。张无忌讲起谢逊翻嚟中原，啲丐帮捉咗佢又再次失踪嘅种种情况。杨逍、范瑶、殷天正等反复諗度商量，都毫无头绪。范瑶话：那个黄衫女子唔知系咩来历呢？讲唔定谢兄嘅行踪，揾到佢就知啦。群豪都未听过武林之中有咁样一位黄衫女子嘅，咁就劝张无忌宽心啲，都话呢个黄衫女子嘅言谈举动。对教主显然系冇恶意嘅，金毛狮王如果喺佢嗰处咧，一定系冇事嘅。睇佢个意思，最多不过系要问

屠龙宝刀下落而已嘅啫。咁无论点讲都好，张无忌总系好担心。咁但一时呢亦无可如何，只有派出五行旗下嘅教宗分头去各处探听啦。咁又过咗一日，彭盈玉由大都嚟到，要讲话探听唔到谢逊嘅消息。明教义军大战几场，虽然都获得胜利，不过选战呢亦极之惨重。喺此后两三个月之内，义军势必忙于休养整顿、招募新兵，唔能够再同元军大战啦。彭盈玉嗰晚见到周子玉自杀，虽然不明底细啊，但系亦估得到佢哋两个人唔系草海兴波呢，就啲事情拗撬嘅。范瑶佢哋又知道张无忌同赵敏之间嘅关系好好。如果明教教主娶咗蒙古郡主做老婆，咁对于抗元复国嘅事业危害极大。眼见目前就冇咩紧要嘅事情，都见张无忌早日同周子玉拉埋个天窗。张无忌对周子玉本来就有言在先嘅，就立即同意啦。杨逍择咗三月十五系黄道吉日，明教上上下下喜气洋洋，都系教主个婚事忙碌起嚟。呢阵时明教威震天下，东路寒山统喺淮市一带，连你攻占几座大城；西路徐寿辉喺岳北榆南亦系连气打败元兵。教主大婚喜讯传咗出去，武林人士嘅贺礼啊，就好似潮水一样咁涌到嚟啊！昆仑空洞各派同明教向来有仇嘅，但系一来喺大都万安寺，张无忌搭救过佢哋，咁又对各派有恩啦；二来周子玉系峨眉掌门，所以各派掌门亦都派人嚟送礼祝贺。空洞五老仲送咗份厚礼添。张三丰亲手写咗幅皆儿皆父嘅蜡烛，仲有部手抄嘅太极拳经，叫宋远桥、余连洲、甄妮婷三大弟子送去祝贺。当时杨不悔已经同甄妮婷成婚啦，一起嚟到濠州。张无忌笑住同佢请安，大声咁叫佢六师婶，搞到杨不悔满面通红，咁拉住佢只手，想起以前嘅事情，唉，真系又欢喜又伤感啊！张无忌最怕陈友谅同宋青书乘机作乱，就怕韦一笑做谢礼士去武当山，暗中将宋青书害死莫星谷，又企图谋害张三丰嘅事情，详详细细同韦一笑讲咗，祝福佢上武当山拜见张三丰之后，就同余代岩、张从溪做盘，防范陈友谅嘅奸谋。等到宋远桥佢哋翻到武当山啦，先至告辞。韦一笑话：自从尊奉教主嘅训谕，我唔敢再吸人血啦。你一次啊，如果撞到呢两个奸贼，非吸干佢两个人嘅血不可。张无忌连忙话：嗰个陈友谅呢，韦兄不妨顺手消灭咗佢。宋青书系我宋大师伯嘅独生仔，武当派未来嘅掌门。呢件事应该由武当派自己去清理门户，免致伤咗我宋大师伯嘅感情啊！咁韦一笑应承咗，就告辞去武当山啦。到咗三月初十，峨眉众女侠带住礼物嚟到濠州，不过丁敏君啊托人带咗贺礼嚟，人就冇嚟。三月十五正日，明教上下人众个个都换咗新衫。拜天地嘅礼堂设喺濠州第一大富商嘅大厅，张灯结彩，装饰得花团锦簇啊！张三丰嗰副皆儿皆父四个字嘅大蜡烛挂喺大厅当中，甄天井就做男方嘅主婚，常遇春系做女方嘅主婚，铁官道人系濠州总巡，部署明教弟子四边巡查。防范敌人混入嚟捣乱，汤和统出义军精兵喺城外驻扎防敌。咁日上午，少林派、华山派亦都派人送礼祝贺。新时一刻，
即系而家嘅下午三点。

0: 到五点，吉时到啦，放起号炮，众贺客一齐嚟到大厅，堂官就大声赞礼。宋远桥同恩野王陪住张无忌出嚟，跟住奏起音乐，众人眼前一亮啊！见八位峨眉派青年女侠陪住周子阳，婀婀娜娜咁行入大厅。周子阳身穿大红锦袍，凤冠霞帔，头上系罩住红巾，男左女右，新郎新娘一拍咁企响树。堂官啊大声话：拜天！当张无忌同周子阳正在喺红毡上面跪低嘅时候，忽然听见大门外边有个人话：咪字！青影一闪，一个青衣少女笑吟吟企喺庭院里边，原来系赵敏啦。群雄一见到系佢，当堂纷纷呼喝。明鸠同各大门派唔少人吃过佢个苦头嘅，估唔到佢竟然咁孤身闯入嚟。性情妄动啲嘅人就想上前去喐手啦。杨逍抹嗰双手拦住，亦大喝一声话：咪字！向众人话：今日是闭教教主和峨眉派掌门大喜的日子，赵姑娘光临来祝贺就是我们的嘉宾，请各位看在峨眉派和明教的薄面，将旧日的仇恨暂时放在一边，不要对赵姑娘无礼。向住吴广德和彭盈玉打个眼色，两个人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就要他后堂立即行出去查察，看看赵敏带了几多高手一起来。杨逍同赵敏说：赵姑娘请来这边坐一下观礼，等等再下再敬姑娘三杯水酒。赵敏微微一笑，他说：
1: 我有几句说话跟张教主讲，讲完就走的了，第日再来滚教呢。
0: 杨逍说：赵姑娘有什么说话等行完礼之后再讲都不迟啊。赵敏话：
1: 行完礼之后已经迟了。
0: 杨逍同范瑶对望了一眼，知道他今日是有心来到查我档的了，无论如何要立即阻止，便至将一场喜庆大事搞到尴尬狼狈，满堂不欢。杨逍行上两步，他说：我们今日宾主尽礼，赵姑娘无请自重。他已经想好主意的了，赵敏如果要捣乱呢，就迅速出手点个月岛制服佢再讲。赵敏对范瑶话：
1: 虎大师，人哋要打我噃，你帮唔帮我呢？
0: 范瑶眉头一皱，佢话：郡主，世上不如意事十居八九，既然已经系咁啦，勉强系勉强唔嚟噶啦。
1: 赵敏话：我偏偏要勉强啊！
0: 转头向张无忌话：
1: 张无忌，你是明教教主，男子汉大丈夫，讲我个说话算唔算数噶？你
0: 张无忌眼见赵敏嚟到，个心早就嘭嘭声乱咁跳啦，一心希望杨逍能够打开僵局，劝到佢好好咁离开。而家听佢突然间问到自己，咪只有回答话：我讲我个说话，当然系算数啦。赵敏话：
1: 嗰日我救咗你余三叔同殷六叔嘅命，你应承为我做三件事嘅，系唔系啊？
0: 张无忌话：冇错，你要我借屠龙宝刀睇下，你不但已经睇到啦，仲将宝刀偷咗去添。呢几十年来啊，江湖上人人关心呢班武林至尊屠龙刀嘅下落。而家听到被赵敏偷咗佢，当堂群情耸动。赵敏话：
1: 到底屠龙刀喺边个人手上，只有金毛狮王谢塔先至知道嘅。你可以亲自问下佢嘅。
0: 谢信已经翻嚟中原嘅事，武林群豪多数系唔知道嘅。而家听佢提及金毛狮王，满堂喧哗嘅声音当堂静晒。张无忌话：我义父而家喺边处，我日夜挂念，好希望姑娘讲俾我听。赵敏微微一笑，佢话：
1: 我要你做三件事，讲定 只要唔违反武林嘅道义，你就要遵从嘅。借屠龙宝刀嚟睇下嘅事，虽然做得唔系点妥当，但呢把刀我终归系见到啦。收尾宝刀俾人偷咗，亦唔能够怪你嘅。呢第一件事算你已经做到咗啦。而家我有第二件事要你做嘅，张无忌。当住天下众位英雄豪杰之前，你唔能够言而无信噶。张无忌话：你要我做咩事呢？杨逍插口话：赵姑娘，你有咩事要托闭教教主做嘅？既然有约在先，只要唔违背武林道义，我讲张教主可以应承，就系闭教上下亦应当尽心竭力嘅。而家是张教主动新夫人参拜天地的良辰吉时，其他的事暂时摆在一边，请你不要讲那么多，在这阻挠了。按到收尾口气变得严厉起来了。赵敏他是神色自若，好像没了你位威震江湖的名教光明左侍放在心上那样。他说：
2: 我这件事就更加紧要，一阵都唔能够耽搁嘅。
1: 突然行上几步，行到张无忌前边，突高双脚喺佢耳边低声话：
2: 第二件事就系唔准你今日同周姑娘拜堂成亲。
1: 张无忌窒咗下，佢话咩话？
2: 赵敏话：呢件就第二件事啦。至于第三件，以后我谂到咗，然后再同你讲啦。
1: 他这几句说话虽然讲得很细声，但是周子若和站得比较近的宋远桥、余连州、甄妮婷和陪伴新娘的峨眉八个女侠都听见了，各人都不禁变了面色。峨眉八个女侠在三袖里面暗中揸紧拳头，想着赵敏再讲的无礼说话侮辱峨眉掌门，就一定要给一些苦头的吃下。张无忌拧头话：呢件事恕难从命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食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DJ Super，
4: DJ Super，
5: 一个人，
4: 一个人，
5: 一个人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3: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80%-95% 咁啊，今日咧应该系听应该系今日系啦。珠三角同埋粤西都会有大雨，局部咧会有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咧会有暴雨。其余市县咧都系会有阵雨嘅，好细声啊！依家咧，现在怎么样呢？好一点了吗？啊，听得到啦嘛，依家。应该好大声吓，女而家啊，多谢你啊，5734你嘅反馈啊，咁啊，大家都可以系咯，听下清唔清晰啊 ，O 唔 OK， 咁都可以咧话声俾我知嘅啊，再一次欢迎各位喺呢个时间咧，继续锁定我哋呢个频率 FM 1059，咁啊，当然啦，想见小弟一面嘅话，都可以咧抖音里边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揾到我哋嘅直播间 Cap 嚟睇直播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嘅，我系 Super， 你好嘛？冇错，仲系嗰个啊，捞咗廿几年嘅呢一个主持人啊，咁啊希望都继续可以得到你哋嘅捧场啦啊！入到嚟记得帮我点个赞，未关注小弟嘅加个关注啊！咁啊，本地嘅自己有更加啦，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一下。咁啊，啲外地嘅朋友咁啱得咁巧刷到嘅话，亦都希望咧可以嚟了解一下呢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啊，嚟自我哋肇庆高腰。咁啊，8月4日噶咯，咁琴晚都喺度，哎呀，即系好多嘢咧，其实都可以争一餐嘅，例如去边度玩，去边度玩都可以争一餐，那冇计啦，荷包干硬化啊，好多嘢都要就住，即系你话喂有钱，你想点玩都得啦，你想去边都得啦，系咪啊？讲咁多做乜啫？去啊，研究咁多做乜啫？去啊，谂咩啊？报。报团唔使报啊，只有啊去系咪啊？但系当你荷包干硬化的时候，好多嘢你就要左度右度啊！哇，呢、這个团又要加多几百嗰啲咩咩费啊！那个团咧又要加多几百嗰啲乜乜乜费喎，系嘛？都系钱吓，咁啊当然啦，大佬去玩边有唔使钱噶，系咪先？我知，咁啊，但系你肯定会想拣一个性价比高啲噶啦，系嘛？咁啊，但系暑假讲真，你话去搵一个性价比高啲嘅，真系好难咯，系嘛？都系嗰句啦，暑假唔赚你，几时赚你啊？系嘛？人哋就系靠呢个季节呢一个档期嚟赚你钱噶嘛，系咪先？飞机贵咗啦，即系住宿贵咗啦，系嘛？呢啲都系最主要噶啦。咁啊，好多都贵咗啲噶啦，都已经啊。咁啊，你唉点啊？都系拣下咯，拣下。但一拣咧就弊啦，一拣咧就意见多，分歧就多啦。系嘛、啊？我要呢个唔好啊，嗰、那个好啊，哎呀呢个更好啊，系、哎、呢、这个又点好啊？咁啊，弊家伙，唉，咁啊，总之又唔好拣咁多啊，佢想去边就去边，都系嗰句啊，钱系攞嚟使嘅，使完佢就开心啊，系嘛，洗干洗净咁啊。又系一条好案，从头嚟过系咪先？唉，好啦，咁啊 ，friend 话去汕尾玩啊，乡下佬啊，咁啊，讲紧又即系8月22日啦，粤超嘅首场嘅赛事啊，肇庆队将会客场去到汕尾啊，对住汕尾队嘅啊，咁啊，真系嘅，可以跟随住队伍一齐去汕尾逛翻两日啊，都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啊，除咗呢个粤超村超又准备开赛啦，咁啊8月8日村超将会正式开赛啦，咁啊8月6日亦即系讲紧星期四嘅时间啦，喺我哋高腰金像山将会举行一个系出征仪式啊，讲紧我哋嘅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嘅出征仪式。在金像山那里举行，听闻都有百几位球迷要去到现场为我们的球队加油呐喊打气的。当然其他朋友都可以去，是不是金像山它开放的嘛，你们都可以去的，是不是、都可以去为我们的
球队加油，为我哋嘅队医加油。

到时小雅都会喺度嘅，咁大家都可以嚟近距离同佢接触下。咁啊，呢个贵州春超八月八号第一场。咁啊，仲有其他嘅一啲赛事都可以咧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嘅，到时嘅分享。咁啊，除咗村超村 BA 又嚟咯，讲紧我哋高腰区嘅村 BA， 今个礼拜五嘅晚上将会喺高腰区体育馆嗰度咧进行呢一个开幕式以及首场嘅赛事吓。咁啊，听闻呢几晚咧都会有一啲片区嗰啲决赛，好似今晚系南。今晚是什么片区啊？南岸啊？南岸定是哪里啊？我不记得，哎呀，啱先在体育馆翻出来我都不记得你已经，哎，记性你话真是差到。总之就好精彩，总之好热闹，总之今晚就好火爆，大家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哋高腰区嘅村 BA。俾我感觉咧，比往年咧真系热闹好多喎，吓，一个片区嘅赛事都三四千人涌入场去睇嘅，咁啊更加唔使讲就系话都是全区嘅赛事啦，系嘛，咁啊真系会非常之火爆。咁啊届时咧去到八强嘅赛事，我哋都会通过我哋高腰融媒嘅一个预约，呢个线上商城嘅预约啦，去发放呢个门票嘅，咁啊到时大家都可以咧继续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就 OK 啦，吓。系啦，咁啊，最近嘅活动真系非常非常之多啊！假期啦嘛，冇啲活动，冇啲搞作边得噶，系咪先？咁合理嘅，咁啊，希望咧呢个天公造美啦。咁啊，呢一段时间咧都系啊，正如啱先分享嘅，间中有雷阵雨，然后咧好似琴晚咁样，佢啊落咗成个几两个钟又有嘅。咁啊，天气变化都比较大啊，咁啊，大家都要随时留意天气嘅情况，带定架撑就冇错噶啦。再次欢迎广大新旧老友记，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想瞓都可以入到我哋嘅直播间。你好嘛，高腰新桥才哥，仲有0233，仲有点读啊呢、这个 townhouse。

系啊，听我会有 MC 张天赋呢一只嘅老派嘅约会之必要，一只好中国风嘅歌。依家咧啲长者们、姐姐们啊，我哋所指银发群体们啊，好热闹，好多节目好精彩嘅，佢哋嘅生活多姿多彩啊，真系好羡慕佢哋啊！啊，特别好似去到我哋呢一啲年龄，都好希望可以快啲退休啊！但系可惜咧，睇日历牌仲有廿几年啊！20年啦，应该有20年，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咧？仲要成个二，你话所以退休呢家嘢冇谂咁快啦。咁做嘢有做嘢嘅好，退休又有退休嘅爽，系嘛？咁但系目前睇到嘅都系退休嘅爽更多嘅，即系每日见到佢哋龙精虎猛，系嘛？唉，我哋一打工嘅个个咧就系、是、啊，唉，双目无神。唉，难搞啊，难搞。咁啊，随住呢个社会嘅发展啦，银发群体肯定会越嚟越多嘅。咁啊，催生于呢个银发经济咧，其实都会好多朋友喺度谂嘅，点先可以喺阿婆嘅包里边赚个一蚊鸡、两蚊鸡啊？咁其实都好多人谂计仔嘅。咁啊，有正路有偏门，系咪先？有犯法。咁啊，所以咧，各位亦都要睇好你哋嘅屋企嘅长者们啦。正路嗰啲咪等佢去参加一下啲活动咯，偏门嗰啲咧就叫佢注意一下咯，系嘛？啊，违法嗰啲就叫佢一定要注意嘅，例如电诈吓、网诈，咁啊呢啲咧都系重灾区群体，就系、是、我哋嘅银发群体啦，吓、啊，即系啲哥哥姐姐们啊，诶、哎，有时候咧好容易相信人，点解孤独？佢需要人伴，佢需要倾诉，佢需要人聆听，系嘛？所以点解好多长者们佢哋比较，你会觉得佢啰嗦沉气，因为可能平时佢真冇乜机会同人得啦咁讲咁耐，咁突然间佢见到你咧，佢就觉得哎呀，我终于揾到个人可以倾诉，可以讲嘢啊！唉，咁佢就不断讲，系咁样嘅。啊，咁所以咧，其实依家好多社会嘅问题都系家庭嘅问题引申开去嘅。咁啊，家庭嘅问题系咩啊？年轻人冇时间陪屋企人，系嘛？冇时间理长者们。咁啊，佢哋退休你要翻工系嘛？咁啊，好难嘅。有时候仲要加班啊，等等啊。当然啊，你话喂完全抽唔出时间咁啊假嘅，起码食个饭啊，行个街啊，探望一下呢、这个肯定会要有啦，系咪每个月啊？咁但系你话真系其余嘅时间咁怎么办？怎么办吓？咁、啊、可以多一啲嘅电话嘅沟通啦，系嘛？呢、这个都好重要啦，微信发多啲咯。唉，唔好搞到依家啲长者们啊，到处去认契仔啦、契女啦，系嘛？你会发现好多有噶嗰啲。嗰啲哥哥姐姐，佢哋都唔知点突然间有个契仔，啊，嗰日又话有个契女，唉，今日唔翻嚟啦，我契女请饮茶，哈，啊，所以咧，各位啊，你要留意一下你嘅阿爸阿妈会唔会突然间多咗个契仔契女啊？一嚟代表佢哋真系心灵空虚，二嚟系讲明佢哋真系需要陪伴，三嚟证明咧亦都有人。及中你嘅阿爸阿妈啊，咁啊，当然话即系正路嗰啲肯定好啦，啱我讲噶啦，喂，正路嗰啲契仔契女咁啊冇乜所谓，系咪啊？咁啊，但系你无唔会无啦啦咁样同你所什么上契嗰啲噶嘛，系嘛？又唔见突然间有个人走过嚟叫我契爷啊，系嘛？冇噶嘛啊，或者走过嚟啊，老公咁又唔会噶嘛，系嘛？咁啊，突然之间佢会埋你身。啊，去索求呢啲咁样嘅名义上面嘅契仔契女，拉近距离嘅目的系乜嘢？打个问号系嘛？打个问号。我当然唔可以一竹竿打沉所有船啦，系咪？因为可能真系会有啲真交情嘅，都会有嘅。啊，佢真系好喜欢陪伴老人家，系嘛？咁啊，老人家又真系好欣赏佢，咁啊，可能佢哋真系会成为咗一个。契仔契女咁样嘅关系，呢、这个正路嘅啊，正路嘅层面。咁但系系咪真系咁多正路嘅契仔契女啊？系嘛啊？阿爸，你识唔识佢噶？你知唔知佢住边度噶？你知唔知佢屋企情况系点啊？你要问一下你屋企人，睇下佢讲唔讲得出。
咁啊，讲得出还好，讲唔出嘅话咧，诶，你就真系要带几廿分精神啊，分分钟呢个可能系一个圈套啊，咁啊，睇中嘅唔系你阿爸，而系佢，诶，你阿爸里边嘅荷包啊，或者佢嘅银行卡，咁呢个咧你就真系要小心啊，你真系要多啲陪伴，依家好多人啊，即系冇乜时间陪啲银发。嘅哥哥姐姐，咁啊导致佢哋真系有，佢哋真系有呢个需求啊！大家发唔发觉啊？个需求好大添啊！啊咁，所以咧，好似喺有啲地方咧，出一啲行业叫咩陪倾偈，哎呀，就系陪老人家倾偈，一个钟两嚿水，哇，好稳啊！我都想做呢啲啊，我都陪大家倾偈啦。呢个中午系嘛，一个钟我都冇两嚿水啦。但系呢个行业咧，佢竟然系每个钟收你两嚿水，做嘅就好简单，就系、是、陪老人家倾偈啊！陪老人家倾偈聊个天啊，听听心里话，唉，轻轻松松一个钟两嚿啊，倾多个钟四嚿，去边度玩系嘛？咁你话喂，兆应街或者我哋？国内有冇得捞啊？呢一咁样嘅行业，依家可能未有，但系迟啲，我觉得系个机会是高嘅。啊，咁啊，同埋咧，可能喺一线城市先开始都，先开始先啦，再延伸到我哋喺二三线城市。啊，咁啊，因为其实真系都系空虚寂寞冷咯。哎呀，老人家都系更加噶，真系更加空虚寂寞冷啊！咁所以咧，佢哋好需要关怀，好需要陪伴。各位为人子女嘅，咁啊，呢个你哋有冇做好咧？有冇做足咧？系咪先？有冇每个礼拜啊有陪下屋企人啊？等等咧，即使简简单单食个饭啊，或者行个街啊，都已经好开心噶。对于佢哋嚟讲，都已经系即系一个好好好值得佢哋去参与嘅一啲事情吓。咁啊，所以我哋多啲关心一下我哋身边嘅老人家啦，系嘛？唉，小情歌走起，我可唔可以切入一下主题啊？我哋讲银发。叫人唔好俾人呃，你突然间弹个咩小情歌？唉，好啦，咁希望各位都翻去提醒自己嘅屋企人啦。啊，得闲抽下筋，唔系得闲顶下肺。喂，着嘅系咪利物浦嘅波衫？系啊，小弟就系、是。You never walk alone， yeah。想听歌系嘛？咁想听咪播俾你听咯，系咪？但系小情歌冇准备，系啱听 M C 张天赋，跟住我哋听系佢啊，汤灵山呢只好伤感嘅歌，但系好感人嘅歌。欢迎阿罗教授睇上去瘦咗件衫。

0: 我带里奔丧的情人，只想是你。
1: 好，同你分享一个会有 Guaranteed 呢一只嘅紧急联络人啊！歌词写得，哎呀，好入心入肺嘅歌词啊！呢、這个歌词我觉得真系写得太好啦，真系写得太好，即系佢嗰种写法真系写得太好啦，真系好难，好难会谂到呢一种咁样嘅写法，好嘢，好嘢啊！阿 Y 真係得啊！好啦，1:29，歡迎你依旧锁定我哋嘅直播间，你就 FM 1059嘅高腰综合广播，我依然是我嘅 DJ Super， 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要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一个天。揸车嘅路上依旧锁定我哋频率咧 FM 105.9啦，如果咧拎起嘅手机咁啱得咁巧，抖音里边咧刷到小弟嘅话，记得加个关注啦吓。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揾到小弟，希望得到你嘅喜欢支持啊，点个关注，点个赞咁就好啦吓、啊。再次欢迎大家，好啦，半点翻嚟咧，继续同你慢慢倾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喺度。撑场，撑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5: 香，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1: 系啦，1点33分，欢迎你依旧锁定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听到会有小弟我 DJ Super 喺大电波呢度咧陪伴住各位。呢度系由香岛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你哋好吗？望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咧雨势比较大，最高气温去到31度，最低气温系25度，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80%到90%之间啊。好啦，咁啊天气都不怎么样啊，咁啊依家都望出去啦，好似好翻啲咁样，咁希望咧就天公造美啦，去到晚上冇落雨啦，好嘛？好啦，咁再次欢迎大家在中午时分继续锁定我哋呢个频率啦 ,FM1059 啦，又或者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係啦，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呢关注一下小弟嘅抖音号啊。小天话喂，世界杯过后呢冇嘢讲，唔会啊，我哋可以讲粤超啊，係咪嚟緊可以讲串超啦，咁啊8月7号，亦即系讲紧今8月6号，讲紧今个礼拜四啊，咁我哋川超全国赛嘅卫冕冠军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将会喺金像山举行呢一个出征仪式，耶！咁啊，到时大家都可以咧去到现场去捧个场支持一下，去为佢哋加油鼓劲啊！系啦，咁啊，而正式嘅赛事将会喺8月8号就会开始噶啦，8月8号第一场波。对于高腰金利城进队来讲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咁全新的一个赛季究竟遇到啲点样嘅挑战呢，都系一个问号啊。咁上一年呢亦都凭住我哋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每一位队员以及教练员佢哋嘅辛勤嘅拼搏付出，攞到呢一个首届全国川超嘅冠军，将呢个冠军牛带返到金利，系咪咁啊，相信大家都非常之高兴，好开心啦！咁啊，今年对于佢哋嘅球队嚟讲系卫冕啊，可唔可以卫冕川超嘅冠军咧？当然，我觉得系有难度嘅。但系人生几时冇难过啊？由我哋一出世就开始，你会面对好多困难，系咪先？咁啊，对于卫冕冠军嚟讲，硬难都好，都要去挑战去克服。咁所以希望我哋嘅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在嚟紧嘅贵州榕江川超嘅赛事当中可以赛出好成绩啊！咁其实咧都近嘅， 搭个高铁就好快嘅，但系咧我已经收到上边嗰啲反馈就系、是，喂嗰啲酒店啦好紧张啊，你知啦咁多球队喺同一个时间去到贵州榕江呢个小县城去参加赛事，咁啊对于榕江呢个地方，呢个住宿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啊，咁啱仲系暑假添。就是暑假，咁佢哋都未停过嘅，啊，贵州榕江佢哋每日都有赛事噶，啊，即系从呢个好似六月底开始，佢每日都有赛事喺球场嗰度，啊，好似前一排啊踢紧班超，即系讲紧同学仔踢嘅超级联赛啊，乜定咩杯赛，啊，咁啊好啦，踢完呢个班超就到依家。川超又嚟啦，哈哈！你话一个足球运动可以话带动成个贵州榕江嘅文旅消费啊！咁如果大家要去到榕江去睇城进队嘅赛事嘅话，尽快 book 酒店啊！尽快 book， 唔系嘅话咧，条街喺度等紧你，冇酒店啊，点好啊？条街。但系听讲咧，佢哋都好热情嘅，或真系你搵唔到酒店，佢哋都会帮你解决啊，甚至系住一啲嘅县干部嘅屋企啊等等啊，咁都系咁样嚟操作嘅啊，咁所以系好热情啊，贵州嘅朋友，咁我今年都好想跟住球队去一次贵州榕江啊，因为上年本身想去，但系最终都冇实现到，咁啊睇下今年可唔可以咧就同球队一齐远赴。贵州榕江啊，去挑战呢一个川超全国赛卫冕之路啊！多谢小天，多谢你嘅小心心啊！再次欢迎其他新旧老友机喺呢个中午时分都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可以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个天。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就可以咧揾到我噶啦。带俾你会有蔡老师嘅呢一只翻唱歌，就好经典嘅歌吓，为我哋带嚟演绎嘅系本土嘅著名歌手蔡晓，呢一首歌叫《再回首》。

听过会有蔡晓翻唱的这首歌叫再回首，相信大家都熟悉这首歌，即是都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那刚才听的是我们本地歌手蔡晓蔡老师演绎的一个版本，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继续回来我们的直播时间1:43，依旧欢迎大家在这个中午时分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个天都是 OK 的。再次期待你的支持，你的力撑，入到直播间记得加关注，点个赞，好吗？是的，希望每一位入到场的 friend 可以大力支持支持一下。啊，欢迎啊，像咩题啊，就汪汪啊，金直多，金直何借啊，等等啊，等等啊，新旧老友记啊，欢迎欢迎你哋。咁好多朋友问，喂，你哋卖嗰啲嘢系咪好贵噶？其实都唔会啊，大家 click 入嚟我哋嗰个视频号嗰、你睇咗就知噶啦。其实直播都系播放呢啲咁样嘅产品吓，咁都系好划算啦，唔会话好贵啊嗰啲咁样嘅嘢嘅。所以大家都可以咧尽情喺我哋嘅直播间度拍拍拍吓，等间3:00亦都会有我哋嘅赵敏姐姐上嚟同大家一齐去互动直播噶噃，大家到时记得捧场啦喂。

上面会有自己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歌名叫做爱情白痴，希望你会喜欢。是啊，作词作曲小弟啦，咁啊，演唱会有呢一把嚟自酷狗 AI 嘅人声啊，大头针佢叫做，咁啊，大家可以咧上网搜搜呢只歌啊，搜搜呢位歌手啊，虽则佢系 AI， 唔系人，嗰啲歌好火啊！啊，电影院咩意思啊？即系你睇紧电影系嘛？讲到电影呢一个暑假真系有好多片上画啊！咁啊，除咗星爷嘅《功夫女足》啊破廿几亿之外啊，咁啊呢一部啊《八仙》咧亦都咧势头不减啊！咁依家咧《黑马二号》系啦，骑住只马追紧上嚟啦！咁啊，《八仙》呢一部系动漫嘅电影嚟嘅，咁所以咧。无论在各方面啊，都会比星爷嗰部咧会即系会争啲啦。我个人觉得会争啲，但系佢又真系好睇嘅，佢又真系好睇，小朋友真系中意睇啊。咁啊，从呢一个呢一段时间开始，八仙啦，咁啊嚟紧仲有蜘蛛侠啦，好似都上画啦，蜘蛛侠啊。咁呢啲戏对于星爷嘅功夫女足嘅票房肯定系会有冲击嘅。肯定是会有冲击、所以呢、大家如果都想去看看戏的话，不妨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暑假上了画的几部的、本土制作的电影，亦都有外国的电影啦，是吧、这个蜘蛛侠嘛、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跟我们国外的电影差距几大啊等等都 OK 的。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无条件，系、哎、听过会有呢一只 Eason 嘅歌吓，咁啊嚟紧啊，好似周末都有一啲 Eason 嘅主题音乐会。我发现咧 ，Eason 嘅主题音乐会都好受欢迎，即系好多朋友都会诶好、喜欢啊，咁样一齐去睇啊，或者自己一齐去唱啊。咁啊，唔单单话广州啊、佛山啊呢啲一线嘅城市啊，包括咧肇庆咁啊，其实都。有陳奕迅嗰啲歌友啊，嗰啲活動啊，即係翻唱嗰啲歌啦，咁然後咧，哇，大家一齊喺度唱啊，嗰啲都熱鬧嘅，啊咁啊，星湖邊啊，有啲商場啊，我都見過有嘅嚇，咁、啊、我想言之就 Eason 嗰啲影響力有幾咁犀利，咁、啊、其實都會令到好多嘅樂迷啦，咁樣啊，好喜歡佢啲音樂作品啊。咁可以做到咁嘅，真係一啲都不容易啊，咁啊，幾時先會有朋友唱我哋啲歌？啊、好啦，再次欢迎其他 friend 啊！中午时分继续咧锁定我哋频道 FM105.9，咁啊揸车嘅路上都可以咧继续锁定我哋嘅声音嘅，咁又或者咧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咁啊 Kelvin 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一个天嘅，系啊，咁啊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开心快乐啦，咁啊但系睇下啲 friend 就话哎呀天气不怎么样啊，咁啊系噶咁样噶啦，天气呢一家嘢我哋都边阻止得到啊，系咪先？阻止唔到。咁只可以接受嘅啫，系咪啊？咁呢一段时间我真系遮不离手啊，唔系讲笑。琴晚嗰场雨咧都吓餐屎啊，真系啊，都几劲抽下噶，啲风啊雨啊咁样啊。唉，最惊系咩咧？最惊就系佢会一直咁样落到嗰条街，明明唔浸落到浸，嗰下系最得人惊。咁啊，預計今晚都可能都會有雨嘅嚇，咁啊聽聞咧，去到聽日就會好翻啲咁樣，後日咧又會好多少咁樣啊！唉，希望去到週末可以好翻個天啊，即係個天啊會好啲啦。啊，小情歌走起係嘛，壓軸就小情歌啊，好耐冇聽啦，咁為之啊！都讲到咁嘅地步啦，真系啊，压轴最后唔播俾你听，好似好对唔住大家咁样啊。好啦，咁啊，小情歌早起吧，最后带俾你会有呢一只嘅小情歌。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咁啊，温馨提醒一下啦，去到三点啦，喺外加105.9咧，亦都会有我哋啊赵敏姐姐，咁啊，同大家分享我哋高腰好物啊，咁啊，大家记得去捧场啊，喂！好啦，咁啊，藉住一只小情歌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去到听日同样时间1点到2点，依然都会有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日都要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我哋听日1点再倾啩。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5: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3: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4: 家是休息的避风港，
3: 家里家外，
4: 亲人朋友，
3: 或浓或淡，
4: 或聚或散，
3: 爱家1059，为我停留，
4: 为我停留，
3: 为你守候，
4: 为你守候。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4: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4: 上上上！
0: 落落啊！
4: 落落落！
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6: 先落后上，
7: 文明出行。
8: 张总，机票订好了。
9: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0: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9: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0: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

0: 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係多谢晒啦。
0: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上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3: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4: 嗰种惊喜，
3: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4: 初心不变，
3: 仿如初见，
4: 如春风一样扣紧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4: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3: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4: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5: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6: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7: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8: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9: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现，这一刻，
10: 这一刻，
11: 这一刻，
12: 你需要我们，
13: 你需要我们。
14: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3: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3: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4: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3: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

0: 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天天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5: 爱需要勇气。
6: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5: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6: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5: 爱需要坚持。
7: 怎么是你？
8: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5: 爱需要奉献。
7: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9: 我愿意，
10: 我愿意，
11: 我愿意，
5: 我愿意。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咦，杰仔新买了电动车啊？
5: 是啊，啱啱买的，方便上落班啊嘛。
4: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5: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呢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6: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4: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进来
5: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4: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

0: 全指定的位置。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爱家1059，
2: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
2: 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

0: 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十八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3: 三十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十万八千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2: 四十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3: 六十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2: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3: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4: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点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嗰个时候系1937年，佢嘅青春系一粒随时准备出膛嘅子弹。
3: 30岁，佢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佢唯一嘅行囊就系战友倒下前留低嘅名字。
2: 40岁，佢将军装上嘅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同深山，建设新中国嘅路上，佢依然系最沉默嘅嗰块基石。
3: 80岁，佢记唔清儿女嘅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嘅番号倒背如流。佢总系话：我唔系英雄，我只系替佢哋活到今日。
2: 呢一生，佢哋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同太平都留俾咗我哋。
3: 嗰啲从硝烟里面走嚟嘅背影，每一步都系共和国嘅来路。
4: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3: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5: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4: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

0: 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

0: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

0: 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7: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8: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9: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0: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2: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时，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 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8: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7: 星夜星情
8: 全新开播，
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
9: 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0: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9: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9: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外加一零五九，外加一零五九。
1: 我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外加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傍晚七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岳飞带住汤怀、张显冲入贼营，抢救钟泽。牛皋同王贵亦都偷偷咁跟住尾，先后冲入贼营。嗨，佢哋两个，一个就似袁谭在世，一个呢就似关公下凡，真係人见人倒，就马遇马伤。嗰啲流罗即刻就报俾王善知道，启上大王啊，弊啦弊啦，前营杀入咗三个人，好犀利，背后又有一个红人一个黑人杀入嚟，凶神恶煞，冇人抵挡得住，请令定夺。好，快啲备马嚟，等顾家亲住捉佢哋。左右答应咗声，得令。即刻大马嘅大马，抬刀嘅抬刀，王善急忙上马，提刀冲咗出营嚟啦。嗰啲流罗就大喝一声，大王嚟啦。王贵睇见就话啦，哎呀，妙啦，大哥时时讲射人就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於是就一马当先，一直就冲埋王善嘅身边。牛皋就大叫，哎，王哥哥，你唔好喐手啊，你真係补药，等我嚟食啦。呢一声叫啊，真係好似喺半空里面打咗个霹雳响雷。王善吃咗一惊，手中嘅金刀松咗一下。王贵呢趁机就一刀连肩带背就斩咗落马下。王贵即刻落马，攞咗手铐挂咗喺腰间，睇见王善嗰把金刀都唔知几鍾意，就将自己把刀掟低，攞咗佢个金刀跳咗上马。牛皋见到啊，哇，急到个心啊真好似起火咁，个心就諗啦，我亦都要搵返个咁样嚟杀下先得，就冇开咗双锏，见到

就打，正喺度发紧狂，早被岳飞睇见。岳飞嘅心就谂咯噃，唔通佢劈低咗王贵，自己一个人走咗嚟？岳飞想话上前去问一声，忽然间见王贵挂住个人头喺旁边，一将个拆将邓成追过嚟，啱啱就遇到岳飞，手起一枪，邓成就翻身落马，又一枪结果咗性命。田忌呢举咗方天画戟，正想嚟救，被牛皋左手一剪，挑开咗画戟，右手一剪，将田忌嘅脑盖打到粉碎，跌咗落马下。系嗰啲贼兵见到主帅啊、军师冚唪唥都死晒啦，射冇头就不肯，仲唔嗒咩？山顶上嘅中方公子睇见贼营已经乱啦，即刻就带兵冲落嚟，杀嘅杀，捉嘅捉，投降嘅万几人，杀死嘅真系不计其数，只有千几人走得啦。宗泽就即刻吩咐鸣金收兵，收拾残兵败将。哇，嗰啲兵器啊、粮食啊，真系不计其数。即刻又下令将降兵另外扎营住低，自己嘅兵营咧重新安排好啦，第二日先系准备入城。岳飞佢哋想话拜辞宗泽翻去，宗泽就讲：贤妻啊，你哋立咗咁大个功劳，点走得噶？等老夫听日上朝奏个天子，一定有好处。岳飞答应咗，就喺营里边住咗一晚。到咗第二日，宗泽就带埋岳飞五兄弟嚟到午门，宗泽就先入朝，俯伏喺金阶启奏讲：臣宗泽奉命带兵杀贼，被贼兵围困，不能冲出。好彩得汤阴县岳飞五兄弟杀入重围，救咗神命，又杀咗贼首王善，仲杀咗贼将军师邓成、田忌，都有首级报功。降兵万几人，收到咗车马粮草兵械，不计其数，后旨发落。那个皇帝徽宗听咗之后咧，就高兴啊，传旨命令宗泽平身，即刻就叫岳飞五兄弟上殿嚟见驾。岳飞五个人都伏低喺树，三呼万岁完啦。那个皇帝徽宗就问张邦昌：岳飞五个人立咗咁大功劳，应该封乜嘢职务啊？陛下，如果讲破查，就应该是封大官先是啱。只因为他们武场有罪，可以将功折罪，暂时封为诚信郎，等以后再有功劳了，就另外升赏罢啦。那个皇帝徽宗听了之后，即刻准奏，就传下了圣旨。岳飞谢恩退了出去了，于是各官员就散班退朝。宗泽的心就好嬲了，哼，这个奸贼这样对待有才能的人，天下点得太平呢？岳飞封了官了，宗泽为什么还会嬲的呢？原来这个诚信郎是个很低的大兵官，等于千种之类的官来的。宗泽见岳飞咁有才能，唔得到重用就梗系嬲噶啦嘛。但系皇帝听咗奸臣嘅说话，已经落咗圣旨，唔能够改得噶。宗泽就唔好再奏，只好就跟住啲官员一齐散朝，嬲闭闭咁翻屋企。翻到去辕门，见岳飞五兄弟已经喺辕门外边等候住。宗泽即刻落马拉住他的手，一齐就入了辕门。到了大堂坐定，宗泽就讲：唉，老夫本来要大力推荐你们，点知被奸臣阻滞。我看现在不是攞功名的时候了，贤妻，你们不如暂时请先回乡下先。等以后有机会再算罢啦。老夫想，本来就想留贤契多住几日嘅，

0: 嚟咗十几个人，个个都慌失失咁搏命行。一见到岳飞五个人仲喺马上边又讲又笑，系其中有一个就话：哎呀，前边唔去得噶，你快啲运路行吧啦！一边讲就一边急急脚走啦。张显就觉得奇怪咯，即刻就跳落马追上去问：喂，请你讲清楚啲，前边点解唔去得噶？哎呀，你哋唔知噶啦，前边红罗山有土匪喺度打脚骨。我哋啲行李冚唪唥俾佢抢晒去，快啲走啦！走快啲就得翻条命。哎呀，我哋怕晒啦。哦，原来有强盗，系咁使乜大惊小怪啊？张显就将呢件事讲咗俾岳飞知道。牛高一听咧就高兴，哎呀，好嘢啦，又可以食翻剂补药啦。岳飞一听即刻就话：诶，唔系啊，各位兄弟。大家都要小心啲吓，通兄弟，你先去打听一下，我哋跟住就嚟。于是就一齐向住红罗山进发啦。汤怀就一马当先嚟到一座山边，只见山下边有个人坐住一匹红沙马，手执大刀，拦住路大喝：哎，留下买路钱！你要买路钱系嘛？咩咁大件事啊？喂，你问过我伙计未啊？
1: 哦，你个伙计喺边处啊？
0: 汤怀将手里面嘅烂银枪一摆，
1: 嚟，呢个就我伙计。
0: 嗰个人一听就嬲，举起大刀，照住汤怀嘅头顶就斩落嚟。啱啱呢个时候，岳飞四个人一齐到啦，睇见汤怀打唔赢嗰个人，张显将勾连枪一摆，叫咗声。
1: 我嚟啦！
0: 话声未完，山上一个红毡袍金海甲手拎点钢枪，拍马下山，接住张显就打。王贵见系咁，咪即刻又举起金刀上前嚟帮手。哈！点知山上边又走落一个人，你睇佢面色红红，成身金装，坐下黄骠马，手执三股托天叉，接住王贵又喺度大战。牛高睇到火起啦，即刻舞动双锏打过嚟。只见一个人生得青面獠牙，下爬冇须，坐住青鬃马，手执狼牙棒顶住咗牛高。岳飞心谂：唔知呢个山上边究竟有几多土匪？睇佢哋四队人咁样打法，冇咩高低。如果我唔去，点样分解啦吓？岳飞谂完。就将雪花中一拍，啱啱想向前啫，就听到山上边一阵铃声响，有个人戴住一顶烂银盔，着住一副白海甲，双手拎住一支烂银戟，坐住一匹白战马，大声叫过嚟：
1: 我嚟啦！
0: 不分青红皂白，即刻就向住岳飞举戟就打过嚟。岳飞将枪一滴。搭上啲兵器，打咗五六个照面，七八个回合。嗰个人将马一拍，即刻大声讲：
1: 哎，等阵先，我有话问你。
0: 岳飞即刻收住枪就问：
1: 你有话就讲啦。
0: 我睇你有啲熟口熟面，唔知喺边度见过，一时想唔起。喂，你讲讲你姓甚名谁，喺边处嚟嘅？我哋系汤阴县个武举人，喺武科场翻嚟，唔识得你啲咩土匪。哎呀，咁就係啦，你梗係枪挑梁王个岳飞就顶啦。
1: 係呀，
0: 嗰个人一听即刻就慌忙落马插咗击行咗个礼讲：哎呀，岳兄弟，你着咗盔甲，一时间认唔出嚟，多多得罪，多多得罪呀。岳飞见佢咁样，亦都落咗马，扶住佢就问：
2: 好汉请起身，你点解识得小弟㗎？
0: 哎呀，岳兄啊，等小弟叫几个兄弟过嚟再讲。
1: 喂，兄弟啊，唔好打啦，快啲过嚟，快啲过嚟。
0: 嗰四个人正打到过晒瘾，忽然间听到呢边大叫啦，即刻就收齐兵器就过嚟问：
1: 喂，大哥，我哋啱啱想捉住嗰几个嘢，大哥点解叫我哋过嚟啊？
0: 嗰个人就指住岳飞讲：
1: 嚟，呢一位就是枪挑梁王个岳飞啊！
0: 嗰四个人听见。即刻就一齐落马同岳飞行礼，岳飞呢亦都叫汤怀各人一齐过来。

0: 见咗礼，就问嗰个用击嗰人讲：请问各位好汉尊姓大名？小弟姓施名全，呢、这个洗刀嘅叫做赵云，嗰、那个洗枪嘅兄弟叫做周青，拎叉嗰个就系梁兴，用狼牙棒嘅叫做吉青。我哋五个人系结拜兄弟，因为嚟抢武状元，点知俾大哥挑死咗梁王，散咗武科场。小弟想话翻屋企，点知冇晒钱，谂住又冇家冇室，不如去投奔大哥。点知嚟到呢个红罗山下边，遇到一班拦路贼，俾我哋杀咗咧。嗰啲流罗留低我哋喺处做山大王，所以我哋想喺呢处揾翻啲金银财宝嚟向大哥做进谏之礼啫嘛。谂唔到仲同大哥相遇添，正话冒犯，千祈唔好介意，唔好介意。岳飞就高兴，师传即刻请佢哋上山，摆开咗香案，一齐结为兄弟。跟住岳飞就一齐翻汤阴县居住，几个人每日都修文练武，讲论兵械战法，准备为国效劳。岳飞佢哋喺乡下学文练武嘅事，我哋暂时就唔讲佢先，而家就先讲一下北边嘅女真国黄龙府。有个总领主叫做袁颜额骨达，系国号就叫做大金。佢生咗五个仔，大太子叫做占汗，二太子叫做拉汗，三太子叫做答汗，四太子叫做额术，五太子叫做泽里。佢嘅左丞相就叫做哈利强，军师叫做哈迷痴，参谋叫做麦密西。大元帅叫做尖魔忽，二元帅叫做搞魔忽，三元帅叫做铁木真，四元帅叫做乌利布，五元帅叫做雅利波。哈，你听佢呢啲人嘅名字都觉得奇怪，咩波啊咩旗啊，原来佢哋系女真国，同我哋汉族有啲唔同，所以个名字都特别一啲。佢哋管下六国三川好多地方。领主成日都諗住中原嘅花花世界，一心就想话抢宋朝嘅江山。有一日领主登殿，当时就有官员上殿启奏话军师返嚟啦。领主就即刻叫佢入嚟。当时军师哈迷痴上殿伏低朝见员，就启奏话领主有万千嘅喜事呀。
1: 哦，有咩喜事啊？
0: 臣到中原探听消息，宋朝皇帝让位俾咗小皇帝钦宗。呢、这个小皇帝自从即位以嚟，不理朝政，专门听埋晒啲奸臣嘅说话，陷害忠良，边防关寨冇咩好汉把守。如果领主依家趁机发兵去夺取中原，一发兵出去，包管一股可得啊。领主听见就高兴了，即刻就揀定了十五日是吉利的日子，就去教场挑选诉讼大元帅。招贤榜贴到通街都是，到期什么人都可以去教场比武。各官员就领旨退朝，去到了十五个日子，领主来到教场，上到演武厅坐低。两边的文武官员朝见完之后，就站在两边。那个演武厅前边有座铁笼，原来就是先皇留下的镇国宝，成千几斤重。令子就落命令，不理军民人等，能够举起这座铁笼的，即刻封为昌平王、苏南大元帅。命令一落来，那些王子啊、平章啊、军丁啊、将士个个都想做元帅。这个上来摇一摇，谷到满面通红，就退了下去了。另外一个上来拔一拔，哇，谷到气喘喘，真的好像蜻蜓摇石柱，个个都觉得好丑，就退了下去。领主就讲：
1: 啊，当年项羽拔山，只需举鼎，唔通我国枉有咁多文武就冇

0: 一个能够举得起呢个千斤铁笼咩？令主正喺度烦恼紧，忽然间旁边闪出一个人，你睇佢面如火炭，就发似乌云，球眉长眼，阔口圆眼，身长一丈，膀阔三庭，分明就系狠金刚下降之错认系开路神僧领。原来呢个人就系领主嘅第四太子，叫做额术。当下佢上前就伏低启奏，神儿能够举起呢座铁笼。领主一听就大喝一声，同我绑出去斩啦！左右军士答应一声，当时就将额术绑起上嚟。领主听见自己个仔话能够举起铁笼，就应该高兴先至系噶，点解反而要杀咗佢呢？原来系咁嘅，嗰个额术虽然系生长喺金国，即系佢最中意南朝嘅史书，最中意南朝嘅人物，时时喺宫里边就学着住嗰啲南朝嘅衣服，所以领主就最唔中意佢。今日见冇人举得起呢座铁笼，嗰个心正喺处唔高兴，就见佢挺身而出，所以一时火起就话要斩咗佢嘅手。当时军师哈迷痴即刻启奏话：今日选择呢个吉期，就系要想睇下太子嘅武艺，点解反而要将佢斩手呢？望领主详察啊！
1: 军师你有所不知，你睇满朝嘅王子郭平章、郭将军都举唔起，睇佢有咩本事咁夸口呢？咁狂妄嘅人，唔杀咗佢，留低佢有咩用啊？
0: 领主啊，凡人不可以貌相，依神嘅宇宙就命四太子试举铁笼，如果佢能够举得起咯，即刻封为元帅去抢夺中原，得咗宋朝天下，亦系领主嘅鸿福咯。如果佢举唔起啦，然后杀咗佢，亦都叫佢死而无怨啊嘛。领主听咗之后准奏，即刻就命令放咗额术，叫佢举铁笼。如果举唔起，就要斩首示众。军士听咗命令之后，就放咗额术。额术借咗恩落咗厅嚟，担高个头，偷偷就向天祝告咯。我如果能够进得中原，抢到宋朝天下，希望神力保佑，举起铁笼。如果唔进得中原，抢唔到宋朝天下，就举唔起铁笼，死喺刀剑之下啦。佢祝告完啦，左手立起衫，右手将铁笼只脚喐咗佢一下，啪一声就举上嚟。佢即刻大声叫：父王啊，神儿举起铁笼啦，举起铁笼啦！领主一见亦都高兴。嗰啲殿下平章啊，个个都称赞，话佢好嘢，哎呀，好嘢啊，好嘢啊！文武官员、军民百姓一齐就喝彩，都话：哎呀，四殿下真系天神啊！嗰个额术一连将个铁笼举咗三下，咕隆一声，将铁笼掟低咗喺旁边，上厅嚟拜见父王。领主即刻封佢为昌平王、苏南大元帅，总领六国三川的兵马，带领着军师参谋、左右丞相、各个元帅和各邦的小元帅，责定良辰吉日发兵50万，制了珍珠宝云旗，拜别父王，进兵中原。真的是人如恶虎就马似游龙，旌旗蔽日就金鼓喧天啊。再讲额术带着大军行了几个月，来到南朝地界，第一关就是卢安州。这个关有个镇守卢安节度使，姓陆明德，表字叫子敬，他的夫人姓谢，只是生了一个仔，先至3岁。这个卢登花名叫小诸葛，手下便有5000多兵，是宋朝的名将。那日他正坐在公堂，忽然间有探子嚟报：启上大老爷毙啦！而家有大金国派咗主帅袁岩额术带领50万人马嚟进犯卢安州，嚟呢度只有100多里路咋。陆登一听，佢吃咗惊，即刻打上个探子银牌一个，

吩咐再去探听。探子走了之后，绿灯就即刻命令旗牌官出去，将城外边的百姓冚唪唥搬入城里边住，将城外边的房屋冚唪唥拆晒，等太平之后再照样起翻。又命令各营将士上城坚守，又派旗牌买大水缸放晒喺城墙上边，又叫嗰啲木工整咗木盖盖好，跟住又喺城上边砌咗三个大灶头，又整咗粪桶千几尺，桶里边装满晒人粪，又攞出咗啲毛竹万几根，细竹啦万几支，同棉布啊烂布啊万几根，整成嗰啲折桶，喺水闸嗰处落咗个千斤闸，又攞啲钢铁出嚟画咗个样，叫打铁佬按佢个样打成一铁钩，然后绑喺网上边，又喺仓库里边攞出咗几千桶毒药出嚟，掺入喺人粪里边，放喺城上边嗰啲大镬里边嚟提炼，提炼好啦，就放入缸里边，专门等金兵到城下，就将嗰啲滚屎接落去。如果啲金兵黐着呢啲屎啊，即刻就会烂死。到咗晚黑，就将嗰啲挂钩网挂喺城头上边，以防金兵爬城偷袭。绿灯布置好啦，然后就亲自写到告急本章，派人连夜入朝，要求朝廷快啲发兵嚟救。绿灯又怕救兵嚟迟，失咗路安州唔紧要，嗰阵时仲连京城亦都难保，佢放心唔落，又写咗两道告急文书，一道就送去两龙关总兵韩世忠嗰度，一道就送俾河间府太守张叔夜，要求佢哋两个人马上派兵嚟帮助。冚唪唥安排好，绿灯就亲自带领三军上城嚟镇守，日夜巡查，正系设就陷坑，擒虎豹，安排铁网，捉蛟龙。嗰日，阿术带领住大军一路滚滚而来，嚟到路安州，离城五十里放炮安营。嗨，绿灯喺城上边睇见嗰啲金兵，真系犀利咯！只见漫天怪雾就遍地黄沙，又听到咚咚咚嘅驼鼓声响，又听到呜呜嘅胡笳声响。东南嗰边成千条钢鞭铁棍狼牙棒，西北嗰边成万条铁锤划击虎头牌。行过嚟一对蓝青面朱红发反唇露齿奇形怪状嘅金兵，又过两对鼓锤头扫把眉圆眼爆睛，真系凶神恶煞。嗰啲金兵个个都戴住波斯帽牛皮甲，头上边插住雌鸡尾，乌号弓眼令箭，马颈都挎住红鹦鹉，真系奇番错杂，难分青红黄白，兵器中横都分辨唔出边啲系刀枪剑戟。真系滚滚精尘随地起，腾腾杀气盖天来。后面有诗人写咗啲诗嚟形容呢个情景，嗰首诗系咁写：一旦金人箭刃开，中华过激起尘埃，胡笳吹彻军心阵，雕斗声惊吓梦回，鬼泣神号悲切切，妻离子散哭哀哀，人心不肯全公道，天降刀兵劫运罗。城上嗰啲兵将见到个个都惊啊！有啲将士想话趁住金兵啱啱到阵脚未稳，即刻就冲出去杀佢一阵，嚟灭佢个威风，灭佢个锐气。绿灯就话：唔得啊！而家金兵嘅锐气最旺盛，只能够坚守，等候救兵到咗，然后先能够打得噶。

0: 究竟陆安州能唔能够守得落去呢？听日至讲。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3: 嘿、hey, 各位同学，呢次聚会呢大家都饮饱食饱啦，我哋去下半场咯。
4: 喂喂喂，仲有好多菜可以打包喎、
3: 啊。唉，由得佢啦，一次半次。
4: 一次都唔得啊，我哋要拒绝浪费，打包攞走啦。
3: 啊，你又讲得啱喎、啊。服务员唔该打包。
5: 光盘行动，拒绝涉尖上的浪费。
2: 孙岳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雪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6: 当燕起，江山北望，勇气卷马，长嘶剑气如霜。
0: 金兀术兵临陆安州，那些金兵啊，个个都凶神恶煞，耀武扬威。守军将士见到咁啊，都惊起上嚟。有啲就话要趁住阿术嘅大兵啱啱到，冲出去杀乱佢嘅阵脚。绿灯就讲唔得，而家金兵嘅锐气最旺盛，我哋只能够坚守，等候救兵嚟咗先打啦。嗰啲将士都服从命令，就严加防守，等待援兵到嚟。金兵安营扎寨完啦，阿术就喺牛皮帐里边问军师啦：，喂，呢个陆安州系咩人把守嘅？军师就讲：
7: 呢度嘅节度使系绿灯，
0: 花名叫做小诸葛，佢好识用兵噶。
7: 哦，佢系个忠臣定系奸臣？
0: 佢系宋朝第一个忠臣。
7: 嗯，既然系咁，等我去会一会佢。
0: 当时即刻传令，点起咗5000人马，同军师就一齐出营。嗰啲金兵吹住喇叭，打住皮鼓，杀到城下边。绿灯就吩咐军士：你哋小心防守住城池，等我出去会一会佢。当时佢就落咗城，拎住枪翻身上马，开咗城门，放低一吊桥，一声炮响，单枪匹马就嚟到阵前。
7: 陆将军，我带兵500000要入中原夺取宋朝天下，这个陆安州是第一个关口，我一向都听闻将军是一条好汉，所以来劝你，如果你肯归降大金，就封你为王。将军的意思怎样？
0: 陆登就问：你是边个？快通明报声来。
7: 我非别人，是大金国总领主殿前四太子官拜昌平王素南大元帅袁颜阿术就是了。
0: 绿灯就大喝一声话：乱讲，天下有南北之分，各守疆界，我主仁德远部并没有轻兵侵犯，你们为什么反而侵犯我们的边疆？
7: 将军的说话太差了，自古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边个有德就归边国，你哋宋朝皇帝无德无才，专门听晒啲奸臣嘅说话，陷害忠良。你睇下佢而家仲喺度大兴土木，只顾自己嘅享受，搞到民怨天怨。所以我主大兴仁义之师，救百姓于水火。将军，你应该应天顺人，咁就唔会失咗封侯嘅机会。如果执迷不悟，只怕你呢个小小嘅城池抵挡唔住，嗰阵时踏为平地，玉石俱焚，后悔就迟咯。
0: 绿灯一听更加嬲，叫咗声：
7: 你咪喺度乱讲，看枪！
0: 当一枪向住阿术就吉得过去。阿术呢举起佢个金雀斧，嘎当一夹，

0: 隔開咗槍，回虎就斬。綠燈橫槍接戰，打咗五六個回合。唉，那個綠燈邊說夠壓術打的，招架不住，只要大轉馬頭就走。壓術在後面搏命地追，綠燈即刻大聲叫，丞相馬上放炮。綠燈這樣一叫，壓術就即刻回轉馬頭回入去營房，醒裏面就放低一吊橋接應綠燈入城。綠燈上到城之後，即刻對將士說，啊，這個壓術果然厲害，你們要小心防守，千祈不要輕敵啊。壓術收兵回營之後，軍師就問他，主公啊，正話綠燈單騎敗走，為何你不追上去捉住他呢？
1: 綠燈他單槍匹馬出來，梗有埋伏，加上他大聲叫放炮，我追他做乜啊？
0: 過了一晚，到了第二天，壓術又來到城下面溜達，城上邊掛了免戰牌，任你壓術怎樣鬧怎樣叫，他硬是不出來應戰。就是這樣守了半個幾月了，壓術就心急了，即刻就命令烏國龍、烏國虎兩個人去整雲梯，又命令三元帥鐵木真帶兵五千去打頭陣，壓術自己帶領大兵做後隊了。那天來到城河，叫金兵將雲梯就放落水裏面當作吊橋，來到大兵過河，又將雲梯拍在城牆邊，命令金兵一齊爬城。將近上到城牆，城上邊一啲動靜都冇，壓術就諗，梗係綠燈逃走啦，如果唔係點解城上邊一個兵都冇呢？佢正喺度諗緊，忽然間聽到城上邊一聲炮響，嘩，嗰啲滾屎呀擠晒落嚟，嗰啲金兵一個個跌咗落雲梯，冚唪唥都跌死晒。城上邊嗰啲軍士將雲梯冚唪唥抽咗上去，壓術就問軍師咯，點解爬城個軍士一跌落嚟就冚唪唥死晒㗎啦？究竟係咩原因啊？啊，子公啊，呢啲就係綠燈用滾屎打人，嗰個名叫做蠟汁，蟹親都會死㗎。壓術一聽即刻驚咗上嚟，就命令收兵回營。呢邊呢，綠燈就叫啲軍士將跌死嘅金兵割咗首級，號令喺城上邊，又將嗰啲雲梯破開曬做柴燒，好準備下一次用㗎嘛。壓術返到營裏面就同軍師商量，日頭爬城，佢城上邊梗係睇到，就會倒嗰啲屎落嚟，好難避，等到天黑會點啦？於是佢哋計好，就趁住天黑慢慢爬到去城牆邊，將雲梯靠喺城牆上邊，就命令嗰啲金兵爬上去。壓術喺黑暗嘅地方睇見城上邊一啲燈光都冇，金兵一齊爬咗入城，那個心就好高興，對軍師講，你次陸安就得手啦。點知壓術仲未講完，就聽到城上邊一聲炮響，霎時間燈籠火把照到好似日頭咁樣，跟住呢又將金兵嗰啲頭殼掉曬落城。壓術睇見流起眼淚咁問軍師，點解軍士冚唪唥俾佢哋殺晒呀？咩原因呀？哎呀，主公啊，神亦都唔知道點解噃。
2: 係呀，原來呢個就係綠燈嘅鐵鈎網辦法。嚟，佢喺城上邊用竹仔撐住銅網，網上邊掛住曬倒鈎，平鋪喺城上邊，圓空咁張開住。嗰啲爬城嘅金兵黑麻麻，根本睇唔清楚，冚唪唥踩晒喺网里边，所以冚唪唥都俾杀死啦。壓術见到咁样嘅情形，就不觉大喊起上嚟，大家就劝佢翻营。壓術谂，呢个成功打咗四十几日都未成功，反而死咗咁多军士，唉，壓術嘅心就好闷。

0: 军师睇见阿术咁闷，就劝佢出营去打猎散下闷。阿术觉得可以，于是点起咗军士，带咗猎犬同埋猎鹰，走去乱山丛林就打猎啦。突然间远远见有个人闪咗入树林里边，即刻叫咗声：，树林里边有奸细。嗰啲军士一听呗，即刻就追去。冇几耐就捉到一个人，送到阿术面前跪低。
1: 嚟啦，将佢松绑。你真系大胆，孤家喺度打猎，你斗胆嚟掠我老虎须啊！你系边处嚟嘅奸细？快啲讲，唔老实嘅话，我就杀咗你。
0: 嗰个人呢即刻叩头就话：小人实在系良民，唔系咩奸细嚟噶，因为喺关外边买咗啲货物，想话翻屋企啦。因为王爷嘅大兵喺呢处，我就将嗰啲货物寄咗喺行家嗰处，小人避咗外边，依家知道大王嘅军法森严，唔攞民间嘅一草一木，所以先系想话去行家处攞翻啲货物。哎呀，点知王驾到咗，回避唔切，求王爷饶命啊！求王爷饶命啊！
1: 哦，既然是百姓，好啦，饶你一次啊！嚟啦，放咗佢。
0: 嗰个军师听见即刻就话：子公啊，佢一定有奸细啊！如果是百姓，佢见咗子公一定会惊，边说讲得出说话噶？你睇下佢依家对答如流，一啲都唔怕，百姓边会有咁大胆噶？等带佢翻营，仔细咁审问啦，佢再处理咧。
1: 好啦，咁先带佢翻营啦。
0: 阿术打完猎，翻到大营坐低，就审问嗰个人。嗰个人呢，又照住正话讲嘅讲咗一次，一个字都冇错。阿术就问军师咯：，
1: 哦，佢真系个百姓，放佢算咯。
0: 子公，你既然要放，亦都要守一守身噶嘛。讲完，嗰个军师就走咗落嚟，叫啲军士将嗰个人嘅身上仔细咁搜查，搜咗一轮乜嘢都冇。军师一睇啊，乜嘢都冇，
1: 好，放你走啦。
0: 跟住就一脚兜落嗰个人个屁股处，喝咗声：
1: 行啦！
0: 哈，点知咁一踢啫嘛？嗰个人就喺条裤里边跌出咗一粒好似腊丸咁大嘅嘢出嚟。军师即刻话：
1: 哎呀，主公啊，呢个系奸细嘅书信嚟噶。哦，军师，呢啲系乜嘢书信啊？系咁嘅，嚟啦，呢个叫做腊丸书。
0: 讲完之后，就攞出把刀仔割开个腊丸，里边果然有一粒好巢嘅纸。佢扫平一睇，哈，原来系两郎关嘅总兵韩世忠写俾小诸葛绿灯嘅一封信嚟。嗰封信上边系咁写：有汴梁节度宣号，奉旨带兵前来协助防守路安州。如果宣号出战，千万不要帮助佢，佢系张邦昌嘅心腹，一定要提防佢。呢、这个人就算死咗一阵前，亦系唔可惜嘅。依家特别派赵德胜通知你，你要小心为事啊！阿雪睇完就对军师讲：
1: 啊，呢封信冇咩紧要噶。
0: 哎呀，主公啊，你唔知呀？呢封信虽然写得平淡，之里边有个机密嗱，譬如孙浩带兵嚟同主公交战。如果绿灯带兵嚟助阵，咁我哋就偷偷派兵去袭佢嘅城。如果绿灯得咗呢封信唔出嚟助阵啦，坚守城池，咁佢边日先系攻到呢个城池呢？
1: 哦，既然系咁，你有咩计策？
0: 子公啊，等神照样黑咗佢嘅图章，冒佢个笔迹，写封信要佢出嚟助阵，引佢出嚟。咁我哋就呢处带大兵重重围住佢，一方面呢就派人大兵去抢佢嘅城池，咁就一定嘅成功㗎啦。阿术就高兴，即刻就叫军师照办。

0: 军师又话：这个奸细你千祈唔好杀佢，神自有妙用，你就交俾我吧。
1: 啊，军师你既然要佢，你就带咗佢去啦。
0: 到咗第二日啦，军师就将立院信整好咗嚟见阿术。阿术就问：
1: 你哋边个人敢去送信啊？
0: 一连问咗几声，冇个人答应。军师就话：子贡啊，做奸细一定要能够随机应变，既然冇人去咯，等神亲自去一次罢啦。神去咗，如果出咩问题，希望主公能够照顾神嘅后代就系咯。
1: 军师放心啦，但愿马到成功，呢、这个头功就系军师噶啦。
0: 哈迷痴将自己精心化妆扮做赵德胜咁样，收埋咗立院信，就辞别咗阿术出营。嚟到咗吊桥边，就轻轻咁叫咯：
2: 喂，丞相放吊桥落嚟啊，有机密事入城啊。
0: 绿灯喺城上边见一个人，就叫放低一吊桥。哈迷痴过咗吊桥嚟到城下边，跟住又叫：
2: 你快啲开城门啦，放我入嚟，有嘢讲啊。
0: 城上嗰啲军士就话：梗会放你入嚟嘅。一边讲一边就见城上边放低个篮落嚟。军士就话：
1: 你坐喺篮里面，扯你上嚟。
0: 哈迷痴冇办法，就只要坐喺篮里面。嗰啲军士呢就慢慢咁将佢拉起，将近到城边，点知喺半空就悬起上嚟。绿灯就问佢：
1: 你叫咩名？
0: 奉咩人嘅命令？有冇文书嚟啊？嗰、那个哈迷痴虽然学识咗一口流利嘅汉语，亦都到中原做过几次奸细，即未曾见过今日咁嘅情形，就只好讲：
2: 小人叫做赵德胜，奉两郎君总逼韩大元帅之命，有信喺呢处。
0: 绿灯嘅心就谂：韩世忠嗰边系有个叫做赵德胜，即从来都冇见过面，就话：
1: 你既然喺韩元帅嘅麾下，你知道元帅喺边处得到大功劳，做到元帅嘅职位噶？
2: 哈迷痴就话：我哋屋企大老爷同张叔爷招安咗水浒寨，所以得到功劳，任命镇守两郎关嘅。
1: 哦，咁夫人姓乜嘢？
2: 我哋屋企夫人唔系第二个人好比啊，依家掌管住五军都督嘅大人，边个唔识得佢系梁红玉啊？
1: 咁佢系咩出身啊？
2: 小人唔敢讲啊。
1: 佢有冇公子啊？
2: 有两位。
1: 叫咩名？有几大年纪？
2: 大公子叫做韩尚德，15岁啦。二公子韩燕姐只系得3、4岁。
1: 哦，你果然答得冇错。好，拎信嚟俾我睇啦。
2: 信喺呢处，你放咗我上嚟，我先系交俾你啦。
1: 唔得，等我睇咗信，然后先至放你上嚟。
0: 哈迷痴见咁嘅地步，冇晒办法，就只好将个立院信咧呈咗上去。哈，你话呢个哈迷痴点知道韩元帅屋企咁多嘢嘅呢？绿灯拷问佢，佢句句都答得啱。
1: 你
0: 就是因为他捉住了赵德胜，成晚审问赵德胜，被他问得一清二楚，所以现在绿灯怎样拷问他都拷问他不到。绿灯将立院劏开了，拿出信来仔细地研究，那个心就想：孙浩是奸臣的亲信，为什么还叫我出去帮助他呢？如果我出去助阵，被阿术分兵来抢城，咁点样抵挡得住呢？绿灯正喺度思疑紧，忽然间闻到一阵羊骚味，就问啲家将：
1: 嚟啦，你哋今日有冇食过羊肉啊？
0: 小人哋今日未曾食过羊肉噃。绿灯再将嗰封信闻咗一下，闻完之后，绿灯即刻笑起上嚟就话：
1: 如果唔系呢阵羊骚味，几乎俾你呃咗去添。你呢个奸细。

想用咁样嘅办法就可以呃得我呢双眼啊？系嘛？快啲老实讲，如果你系金帮里边有啲名目嘅，本刀院就即刻放咗你；如果你系无名小卒，留低你都冇用，杀咗算啦。哈迷斯谂：咦，呢个绿灯果然犀利噃！即刻笑住话：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你哋嘅城池防守得严密，好难攻，所以我先系用呢条计策。我系大金国军师哈迷斯。我亦都听讲金邦里边有个哈迷斯，原来就系你吓。我知道你经常偷偷咁走入中原嚟探听消息，而家又侵犯我哋边疆。我如果杀咗你，恐怕天下人都笑我，怕你用计策嚟夺取中原。如果我就咁样放你翻去，你下次再嚟做奸细，就认唔出你啦。嚟啦，将佢鼻骨割咗，然后先去放佢翻去啦。嗰啲家将答应咗声，即刻就将哈迷斯嘅鼻骨割咗，将个篮放咗落去。哈迷斯得咗条命，走过吊桥，揞住块面，即刻赶翻去营里边嚟见金兀术。兀术见佢成身都系血，就问佢：哎呀，军师点解你搞成咁啊？哈迷斯就将绿灯点样点样嘅事讲俾佢听。兀术听咗之后就嬲啦：军师，你翻入后营休息，等你好咗之后，本帅同你报仇就系啦。哈迷斯多谢兀术，就翻到后营休息，医咗半个月，伤好咗啦，整咗个假鼻哥就嚟见金兀术。商议点样攻破龙安州，佢哋谂，攻城，佢哋有准备，唔得，攻水关又点？于是就点起千几人，趁住天黑，静静嚟到水关就一齐落水，想话偷入水关。哎呀，点知水关用啲网拦住晒，网上边冚唪唥系铜铃，啲人喺水里边一碰到铜网啫。铜铃就响，跟住就搭勾一齐落，千几人冚唪唥捉晒，一个都冇得留。绿灯将千几人嘅头壳号令喺城上边，岸上啲金兵睇见啊，即刻报俾兀术。兀术冇晒办法啊，只好收兵回营，同军师商议咯。啊，绿灯嘅计谋果然系厉害啊！好啦，等本帅今晚索性自己去抢水关。如果我失手死喺水里边，你哋就收兵翻去算啦。到咗夜晚黑，兀术就趁住带领一千人马，等到三更时分，兀术先落水去查探，嚟到水关底下，将个头捐入水关，果然一头就撞喺网里边，上面嘅铜铃啷啷声响。城上边听见啊，即刻收网。吓，点知金兀术啊，佢身上带住宝刀，用刀即刻割断咗网，跳上岸，拎住斧头就斩死守军，一直冲入城门边，斩断咗门身，打烂啊大锁，开咗城门，放低一吊桥，吹动咗胡笳，呜！外边嗰啲金兵一听信号，即刻就冲入城接应啦。嗰一日，绿灯啊啱啱翻咗个衙门，冇人阻挡。金兵於是一涌入城，嗰晚黑绿灯正喺衙门里边打理紧公文，忽然间听军事入报：哎呀，弊啦弊啦，金兵入城啦！绿灯就即刻对夫人讲：龙安州已经失守啦，我冇把生还，自然要为国尽忠啦。相公既然尽忠，妾亦都应当尽节啊。跟住就对住同佢大仔个奶妈讲：我同老爷死咗之后，就只有呢啲骨肉啊！你一定要同我抚养成人嚟接续陆氏嘅香火，你就系我哋陆氏嘅大恩人啊！佢个夫人吩咐完，就走入后堂自刎死咗。绿灯喺堂上边听讲夫人自刎，一连叫咗几声：唉，算啦。算啦，亦都拔剑自刎。哈，点知绿灯嘅尸首
仲好似生

0: 敢企喺船。嗰啲家丁见老爷夫人都死咗，就各人同命咯。嗰、那个奶妈收拾好嘢，啱啱想话走啫，就见阿术骑马入衙门，嗰、那个奶妈即刻就匿咗大门背后。阿术落马走上堂嚟，见有个人执住利剑，威风凛凛咁企喺树。阿术就大喝一声：你系边个？提枪！诶，见冇回声，走上去仔细一睇，诶，佢认得系绿灯，已经自刎死咗。阿术就惊起上嚟：啊，人死咗，点解会唔跌低嘅啦吓？佢将支枪插咗喺台阶下边，拎住剑走入后堂，一个人都冇，只见到一个女人嘅尸首跌咗喺地下。再入后边，咩人都冇。后尾又走翻出堂上边，睇见绿灯嘅尸首仲系企喺树。阿术就讲：哦，我知道啦，你梗系怕本帅入嚟伤害你嘅尸首，杀戮你嘅百姓，所以就企喺树系咪啊？正喺度讲紧，只见哈迷痴一入嚟讲：神听讲主公喺呢树得嚟保驾。哦，军师啊，你嚟得啱，你同我传令出去吩咐军事，穿城而过，搵个地方安营扎寨，唔准喐民间嘅一草一木，违令者斩。得令。于是哈迷痴就传令出去。阿术跟住又话：陆先生，本帅并冇伤害你一个百姓，你可以放心瞓低啦啩。阿术讲完，仲唔见绿灯嘅尸首瞓低。阿术又话：系啦，后堂个女人尸首梗系先生个夫人，为丈夫尽节而死，本帅一定将你夫妻合葬喺大路口，等过往嘅行人都知道先生系忠臣节妇，点啊？阿术讲完，仲系唔见绿灯嘅尸首跌低。阿术又讲：哦，系啦，本帅听讲，当年楚霸王自刎，一直等到汉王下拜，然后先系跌低。而家陆先生系个忠臣，本帅就拜你几拜啦。阿术讲完就拜咗几拜，仲系唔见绿灯嘅尸首跌低。阿术就讲：哎呀，咁就奇咯噃。阿术讲完，想话攞张凳过嚟坐低好啲谂下，究竟系咩原因？就喺呢个时候，见有一个金兵捉住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嘅手里边咧就抱住个丫仔，那个金兵就禀报：禀报元帅，呢、这个女人抱住呢个丫仔匿咗门后边喂奶，俾我哋捉住，请主公发落。阿术就问呢个女人：你系咩人？抱嘅丫仔系边个噶？嗰、那个奶妈就喊住讲：哎呀，呢、这个系陆老爷嘅公子，小妇人系佢嘅奶妈嚟嘅，可怜老爷夫人都为国尽忠，剩翻呢一点骨肉，求大王饶命啊！阿术听咗之后，不觉眼中流泪，亦都话：哦，原来系咁嘅，陆先生，本帅决唔绝你嘅后代，将你嘅公子就当成系我仔，送翻去本国，就叫呢个奶妈带住佢，一直等佢长大成人，接你嘅姓，接你嘅香火，点啊？阿术讲完啫，只见绿灯隆一声，那个尸体就跌低咗。阿术就高兴，即刻将公子抱喺手里边。啱啱哈迷痴就入嚟睇见，问：啊，主公啊，呢、这个丫仔边时嚟噶？阿术就将呢个前因后果讲咗一次。哈迷痴知道之后，即刻就话：主公啊，呢、这个仔既然系绿灯嘅，咁你赐咗俾神，等我将佢送上西天嚟报过臂之仇嚟。绿灯嘅仔会唔会俾哈迷痴送上西天？听日自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说恶全传》。 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2026年广东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中提出，要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近年来，陆布镇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一批废弃校舍、闲置土地等沉睡资产重焕生机，蝶变为特色传统产业基地，研学实践平台等多元功能场景，探索出一条资源盘活、产业带动、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4: 7月28日，记者走进陆布镇平水村桂皮加工厂，浓郁的肉桂馨香扑鼻而来。厂房内成堆的桂皮整齐码放晾晒，数名工人正熟练地进行分拣、装袋、打包。平水村是桂山路沿线典型的肉桂种植村，过去村民守着满山桂树，却因缺乏加工场所，只能将桂皮外运销售。但平水村地理位置偏远，距离全市大型批发市场超70公里，距离镇中大型加工厂也要10多公里，利润空间微薄，附加值低，村集体经济收入长期上不去。桂山路通车后，运输条件大为改善，但仅靠卖原料依然不够。2023年，平水村将一处闲置地改造为桂皮加工厂，在此基础上，陆布镇还推动构建了工厂加村、集体加农户紧密连结机制，由工厂统一收购周边农户的鲜桂皮，打通产地直采、现场加工、多元销售全链条，推动肉桂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跃升。
5: 解决的周边的人就要解决的农户车轮卖就近专门收购，都是广西老细呢落嚟装翻上去，一个月都好似9米6的车都有红绿车，车当中系12、13吨都是100吨咁上一个月。我哋又计山路方便好多嘛，群众开贵好多啲，收益大好多，条条村都成收入大好多。
4: 将军村地处陆布镇乡村休闲旅游带核心区，但村内零散闲置土地较多，缺乏产业支撑与发展后劲。为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陆布镇立足文旅融合与劳动教育提质需求，联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探索校地共建新模式。2024年，将军村积极整合零散闲置土地，成功引入广东寻宝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明日夜特色种植项目，并挂牌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在此基础上，陆布镇持续与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深化校地共建，已联合该校累计投入超600万元，对将军村闲置小学进行全面提质升级。截至目前，乡村研学实践基地建设已初见规模。建设完成后，过去的老旧教室将变成多功能研学活动室、科普课堂，操场也将升级成标准化户外拓展场地，与周边的农田、荷花栈道、自然景观串联，一条亲近自然、完整连贯的乡村休闲研学动线跃然眼前。
6: 自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来，陆布镇以党建引领盘活村内闲置校舍、荒地等沉睡资源，将军村旧校址改造为研学基地，平水村闲置资源变身桂皮加工厂，延伸肉桂产业链，多渠道带动村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走出资源盘活、富民青春的乡村振兴路子。
7: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日前，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强调要用好工业技改、数字化转型、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手段，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高瑶紧扣会议部署要求，引导辖区各企业加压奋进。其中，肇庆高瑶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积极推动养殖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首牢生猪养殖基本盘，并于近日成功入选了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
4: 肇庆高瑶大家食品有限公司是我区2025年新建成投产的智能化、标准化育肥基地，现有大江洞育肥厂和高瑶母猪厂两大厂区。基地配备了精准饲喂系统、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等现代化设施设备，实现生猪养殖全过程的数据化管理和精准调控，同步实施高标准的粪污处理，推动绿色养殖落地见效。目前基地生猪存栏量为 2.4 万头，出栏量为5万到6万头。
8: 我们优势的话体现是一个，我们是以肇庆高瑶区为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做周边的一个覆盖，然后我们在高瑶区的话还有一个也是国家级产能调控厂，是一个10000头的一个母猪场，那可以跟育肥厂呢是做一个匹配的，就我们一个母猪场的话，它所产的仔猪那可以直接输送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大江洞育肥厂那边去进行一个饲养。那我们的仔猪这个成本管控方面呢，我们的一个自由度会比较高一点，就不用受市场太多的一个调控的一个因素影响。
4: 生猪稳产保供是稳住民生供给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大家食品紧密结合市场所需，积极推进生猪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夯实我区生猪供给基本盘。
8: 我们身为一个国家级产能调控基地的话呢，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个稳产保供。我们第一个是在一个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也不盲目去做一个扩张，那在行情低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去恐慌的做一个减栏。那我们

0: 升全区菜篮子保供能力。
1: 8月3号，2026年文赋回龙惠民夏令营在回龙镇赤水塘社区正式开班。作为回龙镇儿童友好镇建设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公益课堂进祠堂为载体，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课程内容，进一步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0: 文赋回龙惠民夏令营活动从8月3日持续至8月7日，主办方通过整合多方师资资源，开设非遗、艺术、科普等多元免费公益课程，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开班现场，孩子们认真聆听本土历史讲解，近距离感悟乡土文脉。一系列课程学习引导少年读懂家乡，热爱家乡，推动本土优秀文化持续传承。
2: 我是住在附近的，趁暑假来参加这次活动，进一步加深对自己家乡华侨历史的了解，增加一下见识，还想结交一些新朋友。刚刚在参观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以前的旧物品，比如赤水塘古井等，觉得很有历史韵味，很有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加这些活动。
3: 同时我们也以夏令营为纽带，深化多方协作，做实基层惠民服务，以文化软实力赋能乡村振兴，让乡村发展不仅有产业提速，更有文化温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优质公共资源，常态化开展基层惠民美育与综合素质提升服务，持续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全面注入温暖持久的文化力量。
1: 当前，高邮区晚稻进入移栽管护关键阶段，近期降雨多发，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区气象部门及时发布专项气象服务专报，预判天气走势，同步给出农事管理建议，指导农户抢抓农时，防范气象风险，稳住粮食生产。
0: 高邮区气象局于8月2日发布高邮区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中显示，7月21日到30日，我区平均气温为27.8摄氏度，累计降水103.8毫米，较常年偏多57%，日照为44.1小时，同比偏少33%，给晚稻田间管理带来一定挑战。
4: 预计未来两天我区降雨仍频繁，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具体预报如下：4日。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5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展望6到8日，多云见晴，天气转炎热，白天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
0: 气象部门结合天气趋势，提出农事建议，构林秧苗要适时移栽，打好送架药，返青后潜水促分蘖，及早施分蘖肥。同时，未来一周高温高湿环境易诱发病虫害，种植户要加强田间巡查，落实病虫害监测与防控措施。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邮融媒高邮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10点 ，FM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6: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

0: 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全国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许多人出现了心烦气躁、郁闷、易怒的情绪中暑的隐性表现。那么要怎样缓解不良情绪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预防情绪中暑。情绪中暑在医学上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会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夏季人体排汗增多，体内电解质代谢容易出现异常，加之易睡眠不足，食欲降低，使正常的代谢失调，从而影响大脑神经活动，极易引发心理波动，出现情绪异常。因此，亦要从生理角度降温，注意清淡饮食，营养均衡，可适量食用一些凉性的食材，如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不要贪凉，空调温度调到26摄氏度为宜。二是要从心理角度降温，保证睡眠，不要熬夜，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调节情绪。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

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

0: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1: 那你想变成什么？
0: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7: 2026年广东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中提出，要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近年来，陆布镇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一批废弃校舍、闲置土地等沉睡资产重焕生机，蝶变为特色传统产业基地，研学实践平台等多元功能场景，探索出一条资源盘活、产业带动、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8: 7月28日，记者走进陆布镇平水村桂皮加工厂，浓郁的肉桂馨香扑鼻而来。厂房内成堆的桂皮整齐码放晾晒，数名工人正熟练地进行分拣、装袋、打包。平水村是桂山路沿线典型的肉桂种植村，过去村民守着满山桂树，却因缺乏加工场所，只能将桂皮外运销售。但平水村地理位置偏远，距离全市大型批发市场超70公里，距离镇中大型加工厂也要10多公里，利润空间微薄，附加值低，村集体经济收入长期上不去。桂山路通车后，运输条件大为改善，但仅靠卖原料依然不够。2023年，平水村将一处闲置地改造为桂皮加工厂，在此基础上，陆布镇还推动构建了工厂加村、集体加农户紧密连结机制，由工厂统一收购周边农户的鲜桂皮，打通产地。

0: 直采、现场加工、多元销售全链条，推动肉桂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跃升。
1: 解决的周边的人就要解决的呢，农户车轮卖就近，居民收购都是广西老细呢落嚟装翻上去，一个月都好似九米六的车都有红绿车，车当中系十二三吨都是100吨咁上一个月。我哋有计山路方便好多嘛，群众开贵好多啲，收益大好多，条条村都使令收入大好多。
0: 将军村地处路布镇乡村休闲旅游带核心区，但村内零散闲置土地较多，缺乏产业支撑与发展后劲。为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路布镇立足文旅融合与劳动教育提质需求，联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探索校地共建新模式。2024年，将军村积极整合零散闲置土地，成功引入广东寻宝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明日夜特色种植项目，并挂牌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在此基础上，路布镇持续与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深化校地共建，已联合该校累计投入超600万元，对将军村闲置小学进行全面提质升级。截至目前，乡村研学实践基地建设已初见规模。建设完成后，过去的老旧教室将变成多功能研学活动室、科普课堂，操场也将升级成标准化户外拓展场地，与周边的农田、荷花栈道、自然景观串联，一条亲近自然、完整连贯的乡村休闲研学动线跃然眼前。
2: 自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来，路布镇以党建引领盘活村内闲置校舍、荒地等沉睡资源，将军村旧校址改造为研学基地，平水村闲置资源变身桂皮加工厂，延伸肉桂产业链，多渠道带动村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走出资源盘活、富民青春的乡村振兴路子。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日前，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强调要用好工业技改、数字化转型、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手段，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高要紧扣会议部署要求，引导辖区各企业加压奋进。其中，肇庆高邀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积极推动养殖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首牢生猪养殖基本盘，并于近日成功入选了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
0: 肇庆高邀大家食品有限公司是我区2025年新建成投产的智能化、标准化育肥基地，现有大江洞育肥厂和高邀母猪场两大厂区。基地配备了精准饲喂系统、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等现代化设施设备，实现生猪养殖全过程的数据化管理和精准调控，同步实施高标准的粪污处理，推动绿色养殖落地见效。目前基地生猪存栏量为 2.4 万头，出栏量为5万到6万头。
5: 我们优势的话，体现是一个，我们是以肇庆高邀区为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做周边的一个覆盖，然后我们在高邀区的话，还有一个也是国家级产能调控厂，是一个10000头的一个母猪场，那可以跟育肥厂呢是做一个匹配的。就我们一个母猪场的话，它所产的仔猪，那可以直接输送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大江洞育肥厂那边去进行一个饲养。那我们的仔猪这个成本管控方面呢，我们的一个自由度会比较高一点，就不用受市场太多的一个调控的一个因素影响。
0: 生猪稳产保供是稳住民生供给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大家食品紧密结合市场所需，积极推进生猪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夯实我区生猪供给基本盘。
5: 我们身为一个国家级产能调控基地的话呢，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个稳产保供。我们第一个是在一个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也不盲目去做一个扩张， 那在行情低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去

0: 恐慌的做一个减燃。那我们主要要发挥我们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做到一个稳产。
1: 目前我区共建有7个国家级、9家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厂，逐步构建起层级梯度完善、产能储备稳定、调控机制规范有序的生猪稳产保供体系。

0: 三号，2026年文赋回龙惠民夏令营在回龙镇赤水塘社区正式开班。作为回龙镇儿童友好镇建设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公益课堂进祠堂为载体，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课程内容，进一步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1: 文赋回龙惠民夏令营活动从8月3日持续至8月7日，主办方通过整合多方师资资源，开设非遗、艺术、科普等多元免费公益课程，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开班现场，孩子们认真聆听本土历史讲解，近距离感悟乡土文脉，一系列课程学习引导少年读懂家乡，热爱家乡，推动本土优秀文化持续传承。
2: 我是住宿附近的，趁暑假来参加这次活动，进一步加深对自己家乡华侨历史的了解，增加一下见识，还想结交一些新朋友。刚刚在参观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以前的旧物品，比如赤水塘古井等，觉得很有历史韵味，很有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加这些活动。
3: 同时我们也以夏令营为纽带，深化多方协作，做实基层惠民服务，以文化软实力赋能乡村振兴，让乡村发展不仅有产业提速，更有文化温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优质公共资源，常态化开展基层惠民美育与综合素质提升服务，持续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全面注入温暖持久的文化力量。
0: 当前，高邮区晚稻进入移栽管护关键阶段，近期降雨多发，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区气象部门及时发布专项气象服务专报，预判天气走势，同步给出农事管理建议，指导农户抢抓农时，防范气象风险，稳住粮食生产。
1: 高邮区气象局于8月2日发布高邮区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中显示，7月21日到30日，我区平均气温为27.8摄氏度，累计降水103.8毫米，较常年偏多57%，日照为44.1小时，同比偏少33%，给晚稻田间管理带来一定挑战。
4: 预计未来两天我区降雨仍频繁，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具体预报如下：4日。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5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展望6到8日，多云见晴，天气转炎热，白天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
1: 气象部门结合天气趋势提出农事建议，构林秧苗要适时移栽，打好送架药，返青后潜水促分蘖，及早施分蘖肥。同时，未来一周高温高湿环境易诱发病虫害，种植户要加强田间巡查，落实病虫害监测与防控措施。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邮融媒高邮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7: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冚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8: 你的担忧就好有必要的，饥恐肯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穿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被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啊无处可滋生。
7: 没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了。
9: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1: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0: 星夜星情
11: 全新开播，
1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1: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

0: 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

0: 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全国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许多人出现了心烦气躁、郁闷、易怒的情绪中暑的隐性表现。那么要怎样缓解不良情绪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如何预防情绪中暑。情绪中暑在医学上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当气温超过35摄氏度，日照超过12小时，连续高温闷热天气会对人体下丘脑的情绪调节中枢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夏季人体排汗增多，体内电解质代谢容易出现异常，加之易睡眠不足，食欲降低，使正常的代谢失调，从而影响大脑神经活动，极易引发心理波动，出现情绪异常。因此，亦要从生理角度降温，注意清淡饮食，营养均衡，可适量食用一些凉性的食材，如冬瓜、苦瓜、绿豆、莲子等，不要贪凉，空调温度调到26摄氏度为宜。二是要从心理角度降温，保证睡眠，不要熬夜，可以听听舒缓的音乐调节情绪。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3: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4: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10要口诀。
3: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4: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3: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4: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3: 要细嚼慢咽，
4: 要改变进餐顺序，
3: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4: 要保证充足睡眠，
3: 要适量运动，
4: 要选择健康零食。
3: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疫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

0: 所有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点解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6: 2026年广东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中提出，要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近年来，陆布镇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让一批废弃校舍、闲置土地等沉睡资产重焕生机，蝶变为特色传统产业基地、研学实践平台等多元功能场景，探索出一条资源盘活、产业带动、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7: 7月28日，记者走进陆布镇平水村桂皮加工厂，浓郁的肉桂馨香扑鼻而来。厂房内成堆的桂皮整齐码放晾晒，数名工人正熟练地进行分拣、装袋、打包。平水村是桂山路沿线典型的肉桂种植村，过去村民守着满山桂树，却因缺乏加工场所，只能将桂皮外运销售。但平水村地理位置偏远，距离全市大型批发市场超70公里，距离镇中大型加工厂也要10多公里，利润空间微薄，附加值低，村集体经济收入长期上不去。桂山路通车后，运输条件大为改善，但仅靠卖原料依然不够。2023年，平水村将一处闲置地改造为桂皮加工厂，在此基础上，陆布镇还推动构建了工厂加村、集体加农户紧密连结机制，由工厂统一收购周边农户的鲜桂皮， 打通产地直采、现场加工、多元销售全链条，推动肉桂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跃升。
8: 改革的周边的人就要改革的农

0: 哦，车轮迈周近专门收购，都系广西老细呢落嚟装翻上去，一个月都好似九米六啲车都有红绿车，啊车当中系十二三吨都系100吨咁上一个月。我哋有计山路方便好多嘛，群众开贵好多啲，收益大好多，条条村都使定收入大好多。
1: 将军村地处路布镇乡村休闲旅游带核心区，但村内零散闲置土地较多，缺乏产业支撑与发展后劲。为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路布镇立足文旅融合与劳动教育提质需求，联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探索校地共建新模式。2024年，将军村积极整合零散闲置土地，成功引入广东寻宝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明日夜特色种植项目，并挂牌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在此基础上，路布镇持续与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深化校地共建，已联合该校累计投入超600万元，对将军村闲置小学进行全面提质升级。截至目前，乡村研学实践基地建设已初见规模。建设完成后，过去的老旧教室将变成多功能研学活动室、科普课堂，操场也将升级成标准化户外拓展场地，与周边的农田、荷花栈道、自然景观串联，一条亲近自然、完整连贯的乡村休闲研学动线跃然眼前。
2: 自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来，路布镇以党建引领盘活村内闲置校舍、荒地等沉睡资源，将军村旧校址改造为研学基地，平水村闲置资源变身桂皮加工厂，延伸肉桂产业链，多渠道带动村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走出资源盘活、富民青春的乡村振兴路子。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日前，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强调要用好工业技改、数字化转型、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手段，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步伐。高要紧扣会议部署要求，引导辖区各企业加压奋进。其中，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积极推动养殖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首牢生猪养殖基本盘，并于近日成功入选了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
1: 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是我区2025年新建成投产的智能化、标准化育肥基地，现有大江洞育肥厂和高腰母猪厂两大厂区。基地配备了精准饲喂系统、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等现代化设施设备，实现生猪养殖全过程的数据化管理和精准调控，同步实施高标准的粪污处理，推动绿色养殖落地见效。目前基地生猪存栏量为2.4万头，出栏量为5万到6万头。
5: 我们优势的话体现是一个，我们是以肇庆高腰区为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做周边的一个覆盖，然后我们在高腰区的话还有一个也是国家级产能调控厂，是一个10000头的一个母猪场，那可以跟育肥厂呢是做一个匹配的，就我们一个母猪场的话，它所产的仔猪那可以直接输送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大江洞育肥厂那边去进行一个饲养。那我们的仔猪这个成本管控方面呢，我们的一个自由度会比较高一点，就不用受市场太多的一个调控的一个因素影响。
1: 生猪稳产保供是稳住民生供给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大家食品紧密结合市场所需，积极推进生猪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夯实我区生猪供给基本盘。
5: 我们身为一个国家级产能调控基地的话呢，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个稳产保供。我们第一个是在一个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也不盲目去做一个扩张，那在行情低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去恐慌的做一个减栏。那我们主要要发挥我们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做到一个稳产

0: 赤水塘社区正式开班。作为回龙镇儿童友好镇建设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以公益课堂进祠堂为载体，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课程内容，进一步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1: 文赋回龙惠民夏令营活动从8月3日持续至8月7日，主办方通过整合多方师资资源，开设非遗、艺术、科普等多元免费公益课程，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开班现场，孩子们认真聆听本土历史讲解，近距离感悟乡土文脉，一系列课程学习引导少年读懂家乡，热爱家乡，推动本土优秀文化持续传承。
2: 我是住在附近的，趁暑假来参加这次活动，进一步加深对自己家乡华侨历史的了解，增加一下见识，还想结交一些新朋友。刚刚在参观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些以前的旧物品，比如赤水塘古井等，觉得很有历史韵味，很有趣，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加这些活动。
3: 同时我们也以夏令营为纽带，深化多方协作，做实基层惠民服务，以文化软实力赋能乡村振兴，让乡村发展不仅有产业提速，更有文化温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下沉优质公共资源，常态化开展基层惠民美育与综合素质提升服务，持续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全面注入温暖持久的文化力量。
0: 当前，高邮区晚稻进入移栽管护关键阶段，近期降雨多发，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区气象部门及时发布专项气象服务专报，预判天气走势，同步给出农事管理建议，指导农户抢抓农时，防范气象风险，稳住粮食生产。
1: 高邀区气象局于8月2日发布高邀区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中显示，7月21日到30日，我区平均气温为27.8摄氏度，累计降水103.8毫米，较常年偏多57%，日照为44.1小时，同比偏少33%，给晚稻田间管理带来一定挑战。
4: 预计未来两天我区降雨仍频繁，局部有短时强降水，具体预报如下：4日。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5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展望6到8日，多云见晴，天气转炎热，白天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
1: 气象部门结合天气趋势提出农事建议，构林秧苗要适时移栽，打好送架药，返青后潜水促分蘖，及早施分蘖肥。同时，未来一周高温高湿环境易诱发病虫害，种植户要加强田间巡查，落实病虫害监测与防控措施。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邀融媒高邀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7: 高邀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邀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8: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9: 晚上10点，FM105.9高邀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深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晚上好啊，咁多位嚟到八月四号星期二嘅晚上，今晚嘅主持人系思明，欢迎大家嚟到星夜星情嘅节目当中。晚上好，晚上好。新闻过后咧，就系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啦。基本上周一至到周五晚咧，我哋都会有呢一档节目陪伴住大家嘅。咁我哋嘅音频节目开始咧，就系喺新闻之后，但系视频嘅呢个直播咧，喺十点钟已经正式开始噶啦。大家可以喺微信吓搜索 GYGB1059 入到我哋直播间当中。欢迎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仔，入到来的朋友仔可以先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多谢 LEZEZ 关注了我们，多谢你。是啦，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仔先点点关注，然后帮我们直播间点点赞啦，右下角的大拇指，多谢大家。平时的话呢是可以调频到 FM105.9 收听到我们外加105.9的节目的，那现在呢手机下都可以进行收听，不一定要收音机的。手机可以在应用商城下载月听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两款软件上面搜索外加105.9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咁与此同时呢，我们工作日下都是会进行直播的。例如下午场呢是3点至到5点钟，晚上是10点至到11点半，都是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就可以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啦。首先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啦，非常多变的一个天气。预计的话呢，未来几日呢，听日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于25至到33摄氏度之间。后日亦即是星期四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于25至到36之间。咁再后面的三日呢，总体都是多云间晴的啦。咁在午后有可能会有这个强对流天气。气温会逐步上升，慢慢又回到35摄氏度以上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呢、防暑降温啦，间唔中饮下呢个绿豆沙啦，苦瓜炒蛋啊，都 OK 噶。睇下各位朋友仔点咗啲乜嘢歌先，咁我哋咧就公平起见吓。一人一首，一人一首咁样嚟播，因为有啲朋友仔佢一次过点好几首嘅，咁如果咁样播咧，其他嘅呢个听众朋友咧就冇办法听到自己想听嘅歌啦。咁我呢个点歌时间我都系定时开启啦，好唔好？第一首首先播一播系黄火敏啊，佢点播嘅嚟自谷正伟嘅叫做。摊云喺哦，摊云诗系一首比较好听嘅吓古风歌曲。我觉得呢位歌手咧，佢有好几首嘅古风歌都几好听嘅。个人都会推荐一些，例如话古画啦、莫离啦、落花成泥咁样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听一听。佢把声咧真系都几甜下噶，我哋一起听一听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0: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半点报时以及宣传之后，再次回到星夜星情的直播当中，多谢大家持续的这个收听，以及是来到微信直播间的朋友仔都欢迎你们啊。我们是啊，可以点新歌啊，刚刚的这一首就是新歌了，七月份的新歌是是啦，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仔先听到的，是啦，所以我一直都不停地叫大家来直播间，就是因为直播间会在报时以及在宣传的时候都继续这样跟大家去互动去倾偈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直播间当中，是啦，你想听什么歌，你想倾什么偈，有什么主题，有什么心情都可以畅所欲言的，发在评论度就 OK 的啦。是啦，刚刚播了一首七月份的新歌，不要经常说我们没有新歌啦，我有的，你们要来点才得的，是不是、公平起见，尽量是每位朋友仔去播一首这样，是啦，有些朋友呢一次过点了好几首，那我就选着来播啦。下一首是不是高启强啊，这位朋友他点的《红雀粒眼泪为你流》，我们一起听一听啦。

刚才呢首是洪卓立的眼泪为你流。诶，我发现呢，这个今晚我哋直播间的这个观众吓，各位粉丝们都点了很多港乐、哦，几好啊，我愿意听。系啦，咁大家可以尽情咁样点啊，我能够揾到，我尽量都播俾大家听咁样啦。刚才嘅呢首，其实我觉得唔算非常之热门吧，即系起码喺我直播嘅时候咧，我今次我第一次播啫，几好啊！欢迎大家嚟分享一下自己即系压箱底的好歌，歌单入面嘅靓歌都 OK 嘅。接下嚟一首，哇！马上回归到经典当中，经典复古的徐小凤，我们小凤姐的歌曲《风雨同路》，一起听一听啦。

刚才的这一首是秀阿迪卡的点播歌曲 My Sing Lady 的一首插曲，是不是来自陈敏之的上一天啊？哈哈，是不是估不到会有人点这首歌，也都估不到我这里真的有，我又真的会播呢。马上下一首同样都是影视作品的经典金曲，余情卿情非得已 KKQ 的点播送给你，也都送给大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2: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3: 听不到啦，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啦。
2: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嚟到11:05啦，不知不觉间我哋嘅节目已经系进行咗一个小时啦，仲有唔到半个钟就要落播啦。啊，好热闹啊！今晚点歌嘅朋友都好多吓，系啦，欢迎大家，非常之欢迎大家。咁未点关注嘅朋友就可以先点点左上角嘅关注，然之后咧再点右下角嘅大拇指帮我哋直播间点点赞啦。今晚都尽量系啦，尽量公平咁样。我都盡量按照呢个观众列表一位位咁样去播啦吓，盡量令到每一个点过歌嘅朋友仔都能够听到自己想听嘅歌。喺直播间进行紧呢个好男人之争啊，系啊，要照顾另一半咯，即系互相照顾，当然系需要互相照顾嘅。咁当另一半喺需要你照顾嘅时候，肯定系要毫无怨言，系咪？唔好咁诸多机吉噶嘛，系嘛？系啦，我觉得帮呢个女朋友啊、妻子或者系屋企人去购买卫生巾之类嘅呢个生活用品，系再正常不过嘅事。系啦，我觉得呢啲系无需要去遮掩嘅。系啦，我哋直播间都系好男人，佢哋纷纷都表示咗。好正常啫，当然要照顾需要照顾嘅另一半啦。系啦，讲得好啱。我下次

几时直播？等你有准备呀、啊。我正常情况下吓系星期二晚上嘅10点至到11点半钟，星期三下昼嘅3点钟至到5点钟直播嘅。晚上嘅话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嘅呢个点歌专场啊，点播以及系倾偈嘅呢个环节咯。听日下昼系啦，星期三下昼3点至5点就系、是、我哋嘅。嗰课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嘅专场，都好欢迎大家嚟支持噶。系啊，我哋带嘅都系我哋高腰本土嘅好物，有呢个猪肉干、牛肉粒啦，果蒸都有啦，呢、這个同风豉油啦、端溪城花生油啦，以及系各种嘅酱汁啦、饮料啦、甜品，系啦、啊，红豆沙、绿豆沙啊、龟苓膏啊，诸如此类都有嘅。系啦、啊，欢迎大家听日下昼3点钟。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啦，下一首歌曲系边位朋友仔？系波波，波波点播嘅《王菲归后风》。我都好中意呢首歌，一齐听听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讲翻今日嘅日期系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嘅6月23。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3度，吹偏东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8月4日到8月5日，我省西部市县雷雨仍然较为之频繁。粤西、珠三角西部市县局部有大暴雨，其中大部降水会减弱。展望去到8月6日到8月7日，广东嘅高温天气将会趋于明显。粤西、粤北市县有分散嘅雷阵雨。今朝嘅西江晨韵播出嘅有文千岁同尹飞燕所演唱嘅《平贵别遥》，以及由文千岁同梁兆森所演唱嘅《艳阳长照牡丹红》，敬请欣赏。

0: 姐啊，平贵此去，说不定十年八载，若问归期嘛，啊，难以预定啊。
1: 吓，此去难不归期？
0: 唉，三姐你无需忧虑，家中尚有老米八斗，干柴十担，暂可维持生活，若然不够嘛，三姐你就
1: 我就点样啊？
0: 就请三姐你回返娘家。

0: 原来你是谷香啊！啊，唔怪得知你将我嘅前世如数家珍。我问你，点解你要故意装成近视眼呢？
1: 我何止近视眼啫？呢对啊，简直系无猪肉眼啊！我真系睇唔出你小人得志，你仲唔念下旧日嘅奸

暗里坐痴男，而云今宵夜散，暗里有人非许犯，埋歌为代我锦衣还。你而被天高情无限，兄啊，我乌头未沾，可怜你的名字。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

0: 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
1: 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
1: 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

0: 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

0: 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2: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3: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你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2: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4: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2: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5: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土壤，他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2: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6: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2: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7: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8: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 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

0: 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4: 今天粤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韶关、河源、梅州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5到33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办调研，锚定目标乘势而上，推动百千万工程实施提质增效再上台阶，林克庆参加。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筑牢消费维权法治底座，助力一流消费环境建设。
4: 广东旅游市场创新业态领跑暑期档，
0: 打造多元招聘场景，广东花式揽才打通用工与求职双向通道。
4: 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天关注贷款也有明码标价，一张纸帮广东企业算清融资账。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昨天，省委书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就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入抓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进行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百千万工程实施，厚植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动能后劲，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省政协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参加调研，通讯员岳宗报道。
5: 在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调度指挥中心，黄坤明通过信息综合平台先后连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韶关曲江区、河源东源县、肇庆丰开县，通过查看实况画面、听取汇报，深入了解当地在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以及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方面的情况。随后，黄坤明听取了省指挥办关于近期重点工作进展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汇报。与会同志就抓好百千万工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交流发言。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显著，展现出蓬勃兴旺、催人奋进的良好势头，并向全省各级指挥办的同志们以及所有投身百千万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们致以诚挚慰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当前百千万工程实施正处在向着五年显著变化跨越迈进的关键阶段，各项工作进入深水区，任务艰巨繁重，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进一步强化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着眼细化实化、提质增效，继续抓好百千万工程实施，不断巩固发展好的势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更加聚焦推动产业发展，把促进群众增收作为重中之重，以守住守牢环保和安全底线为前提，将有意栽花与无心插柳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培育县域特色产业、重点产业， 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更多新的增长点，不断巩固壮大县域经济根基。要着力作旺农业多种经营，切实抓好农业生产，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聚焦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提速扩面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高质量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加力提速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县域基础设施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优先导入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突出抓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和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更好集聚产业、资金、人才等要素，以点带面推动县镇村高质量发展。要充分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高标准推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等建设，深化县镇管理体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体制等重点改革，支持各地立足实际，大胆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为百千万工程向纵深推进注入新动能。要下更大功夫凝聚社会参与合力，健全各项帮扶协作体制机制，继续抓好双百行动实施，进一步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县镇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共建共享中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各级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强化工作统筹、资源统筹、力量统筹，增强指挥调度效能，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协同有关部门合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期间，黄坤明还对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始终绷紧灾害防范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高度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预报，紧盯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做细做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合力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要有力有序推进台风红霞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带着感情和责任开展受灾群体救助工作，加快恢复城乡供电供水，不误农时抓好补种改种，组织群众做好生产自救，尽最大可能减少灾害损失。省领导王希、陈良贤参加调研。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广东是消费大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消费领域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显现，立足民生所需，顺应民生所向，解决民生所盼。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出台了两部重磅法规，为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助力提振消费，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本台报道。
6: 今年三月，宋女士通过某机构举办的健康快车网上医学讲座，购买康麦银等多个产品，消费三万多元，服用后发现毫无效果，遂向广州市消委会投诉，要求退货。消费者宋女士，
7: 那个产品吃了就说是那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说非常好吃了一段时间吧，没这么效果的哦，有一部分没吃完，看看能不能帮我调节一下，能不能退。
6: 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与法务部副部长蒋璐，
8: 支付的一些凭证啊，或者一些收据啊，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先核实一下这个经营者主体的一些信息，那么他有这个涉嫌虚假宣传的这么一个违法的情况，那么我们消委会也会把这个违法线索移交给相关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处理。
6: 经调解，商家同意对剩余未食用产品予以退款，五天后宋女士收到退款。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投诉与法务部部长林雅莹，
9: 经营者刻意呢是对一些商品和服务做一些比较模糊化的表述，或者绕开平台门店，以一些专家讲座啊、免费旅游啊，或者喝早茶的形式啊，或者是私域直播这些形式去向老年消费者进行推销，导致虚假宣传的行为，这些证据难以获得和固定。
6: 近日，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经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其中，在全国省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中，率先对老年消费群体作出特别保护制度安排，对相关服务规范作出专门规定，体现了对老年群体的特别关爱。广东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广州市少年宫党委书记魏小丽：
10: 一老一小一直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两个板块的群体，那专门针对老年人，现在是新增了这个特别是线下可以7天的这种无理由退费的这样用的相应的规定啊，应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推进。
6: 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预付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

0: 消费者面临的侵权形势更加复杂多样，条例直面突出问题，作出规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南方医科大学法律服务中心主任吕群荣：
1: 平台信息不透明，评价机制不完善，算法推荐和差异化定价让消费者看不明白。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条例从制度层面对网络评价、算法定价、个人信息保护等作出回应。
0: 此外，省人大还同步制定出台《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这是全国首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的专项立法，为大湾区建设国际消费枢纽、打造全球领先的消费环境标杆筑牢制度底座。香港利丰控股高级副总裁郭大坤：
2: 足不出港澳就可以完成它的维权，打通地域法规渠道三个障碍，一站解决异地投诉、找不到对口单位的难题。
0: 香港南山同乡会会长、深圳市京西里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家发：
3: 完善到跨境消费的保护机制是大湾区软实力的体现，有助于打造我们世界湾区的消费品牌。
0: 作为省人大常委会重要立法项目，为制定一条例一规定，省人大先后组织召开11轮座谈会和论证会，征求意见17次，收集到1182条意见建议。同时，在广东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通过粤当家小程序、电子邮件等渠道提交了49条反馈意见。一条例一规定的诞生，正是广东在地方立法实践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活例证。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
4: 两部法规组合配套，同步制定，同时颁布，同时实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立法制效，以法治方式创新举措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和大力提振消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有望产生双重叠加效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今年暑期进度条过半，广东持续扩大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七月份，广东旅游市场交易额同比增长超 10%， 出游人次增长超 25%， 稳居国内出游热门目的地前列。本台报道。
0: 2026年7月，飞猪平台履约数据显示，广东在线旅游市场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交易额占全国比重达 10% 以上，稳居全国首位。这意味着在该平台每10元在线旅游消费就有1块钱花在广东。榜单背后是广东暑期文旅市场的全面开花。广州融创乐园市场营销负责人李卓林：
7: 从七月份以来开展了我们的西游潮玩节的系列活动，我们的主要的大秀从早到晚欢乐不断。
0: 暑假是举家出行汲取知识的黄金期，广东厚重的文化和工业底蕴成为文旅场景开发的新热点。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博物馆、美术馆、工厂参观等场所搜索量环比增长 210%。假期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航空工业 AG600 飞机总装生产线每天都迎来大批研学团，游客们在工程师的讲解下近距离感受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香港游客陈宝音：
8: 走进工厂内部，实地观看大国重器的生产过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震撼的。这让我们不仅感受到祖国发展的伟大成就，也深刻体会到科学家们的强国梦想。
0: 为适应游客们避开高温游玩的需求，广东省博物馆每晚延长开放至9点，多个重磅展览吸引了大批亲子家庭观展，预约量提升至2.5万人次。在虫友寻访甲虫世界展览，展出1000余件自然标本、仿真模型、声光电模拟，让游客身临其境。小学生：
9: 我们广东这边是一般是搞不到的，比如那些马来西亚类的。
0: 策展人肖航：
10: 保证它的科学性的角度又不失童真和趣味，进行了一个自然与人文的一个相结合。
0: 数据显示，七月份广东门票交易额同比增长 8% 以上，购票人次同比增长 100% 以上，酒店交易额同比增长 45% 以上，建业用户同比增长 60% 以上。

0: 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四条实践路径。例如，在万物共栖方面，深圳已建成20余条野生动物生境走廊，打造候鸟迁飞友好驿站，严守生态敏感区暗夜环境。截至目前，全市记录物种687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增至208种。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1: 我们系统构建生境走廊和动物通道两个层级生物廊道保护体系，精心修复生态断点，让野生动物能安心串门自由恋爱。万千野生动植物在高密度城市中拥有了自在栖居的家园。
0: 40多年来，深圳将生态优先贯穿城市规划建设。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深圳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让生态福祉转化为市民可亲近、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本次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港还正式签署了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双方将携手打造大湾区国家植物园。此外，落户深圳的国际红树林中心已实体化运行，拥有9个成员国和12个签署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长鲍达明：
2: 把深圳的智慧生态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国际的公共产品，破解长期以来生态数据监测不足、治理手段滞后这样的一个难题。
0: 白皮书提出，以国际红树林中心为桥梁，搭建全球生态治理平台，强化区域共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一级巡视员阐耀东：
3: 由各管一块走向合户一湾，从单点突破走向整体联动，共聚全球可持续发展美好未来。
4: 暑假期间，广东各地结合旅游节庆、消费商贸、体育赛事等多元化场景，密集举办各类招聘活动，更好服务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群体实现就业，打通用工与求职双向通道。本台报道。
0: 东莞以特色主题晚聘夜市为载体，各镇街、园区依托商圈人流密集区域举办小而美专场招聘会，打破日间求职时空限制，面向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转岗职场人等，搭建零距离供需对接平台，以烟火气十足的夜间服务精准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求职者于小姐：
5: 集中在这个夜市这里就挺好的，因为这里人流比较多。
0: 同样挑灯引财的还有汕头，当地打造商圈夜市加招聘对接加文化体验加政策服务特色就业场景，邀请69家企业参会，包括多家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累计发布岗位1271个。制造业用工需求旺盛，发布岗位超700个，服务业岗位丰富，最高年薪15万元。求职者陈先生：
6: 因为我就是本地人嘛，因为父母都在这边，好吃啊，然后还有人文这一块也很亲切。
0: 广东九州云方志康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邓泽样：
7: 招聘像是偏程序员技术方面的人才会更多一点，那么可能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才更需要一些 AI 方面的一个知识。
8: 我们今晚到现在收了多少简历？
7: 投个将近20份左右了，也都是年轻人会更多。
0: 韶关抢抓暑期大学生返乡这一时间节点，举办专场招聘，设置先进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大数据与电子信息、综合类四大专区。4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携519个高质量岗位诚意纳才，吸引了众多返乡学子参加这场家门口的人才盛会。硕士应届毕业生龚超秀：
9: 韶关这边给的优惠、给的政策的福利待遇还是比较好的。
0: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马丽仪：
10: 匹配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有很多那个人才引进政策，比如说当下人才、青年人才，这个是国家和韶关政府给予的，减少企业的一个用人成本。
0: 为拓宽引才渠道，汕尾创新开启体育加招聘新模式，把招聘服务搬到体育赛场外围，将人才服务延伸至群众休闲观赛场景，打造观赛加求职全新场景，实现体育聚人气、赛事引人才的融合效应。汕尾市民：
11: 举办这个足球赛事也能是汇聚很多年轻人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好工作，非常棒。
0: 汕尾市人才和职业

0: 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岳崇新。
1: 本次活动啊，我们组织了这个30多家优质企业，提供了将近1800多个岗位，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岗位有180多个，月薪高达10000元到15000。
2: 营商观察。
0: 办一笔贷款，除了利息，到底还要花哪些钱？过去，不少企业直到放款都未必说得清楚。但从去年开始，广东推行贷款明白纸，改变过去算不清到如今的一眼清，让企业能够把精力从算账上收回来，踏踏实实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本台报道。
3: 广州易电邦科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专注于生产研发新能源充电平台，业务已经覆盖了全国多个城市，业务跑得快，资金压力也跟得紧。不久前，公司向银行申请了一笔1000万元的贷款，用于扩大经营。负责人林晓东没想到，这次体验和以前不太一样。广州易电邦科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晓东。
4: 建行这边有提供这个贷款明白纸给我来这个签署，让整个的一个过程有了比较充分的透明度。这次的一些贷款的这个流程操作也确实是没有任何额外费用发生。
3: 林晓东口中的贷款明白纸，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大力推广的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过去企业谈贷款习惯盯着利率，但利率其实只是成本的一部分。担保费、评估费、抵押登记费等开支散落在不同环节，企业往往是还款时才真正算总账。明白纸做的事，就是把这些分散的费用整合到一张纸上，一项项确认清楚。广州银行总行营业部网点行长王斌。
5: 把所有涉及企业承担的成本逐项列出，标注清楚，收费主体、支付方式、支付周期，然后统一折算成一个年化的综合成本，双方呢确认无误后签字盖章确定，再进行签约放款环节。
3: 明白纸除了晒成本，还有换来源。银行在填写清单时，主动帮企业寻找政府贴息、科技信贷资金池等更便宜的政策性方案，或者直接承担小微企业的评估费、抵押登记费，从源头把成本降下来。截至目前，明示工作已覆盖全省所有中资银行机构，累计为广东不含深圳超过12万户经营主体明示了 14.5 万笔贷款的完整成本，涉及金额7221亿元。2026年6月，广东不含深圳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为 3.58%， 同比下降22个基点。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张双长。
6: 将持续深化明示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扩大工作范围，优化辖内营商环境，让更多的经营主体享受到这项政策的红利。
2: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开幕，目前各项筹办已进入收官冲刺、闭环运行阶段。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将首次以 4K 超高清标准直播，市民群众可在广东卫视、广东体育频道等省级电视平台观看直播。
0: 本台消息，第三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昨天在广州启动。活动以两岸同心青春共鸣为主题，采取一加十一加 N 和体育竞技加参访交流的方式，覆盖轮滑、冰球、足球等20多个项目，为两岸青少年互学互鉴、携手发展搭建新平台。
2: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发布致全市定点零售药店提醒函，函件公告各定点零售药店日常购药必须严格核对参保人与医保信息，确保完全相符，针对代购药品的情形必须同步核验代购人、购药人的身份证件，完整留存核验记录，规范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仅允许现场实时亮码核验支付，严禁使用截屏、视频展码等方式结算，坚决杜绝冒名购药、违规刷卡等行为。
0: 本台消息， 超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发展并趋向我国，预计未来将给我国东部带去风雨，对广东的影

0: 响或许不会很大。未来几天，季风将继续发力，给广东带来频繁降雨，主要影响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气温也会逐渐升高。
1: 新闻浏览2026年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37,797.5 亿元，同比增长 8.3%。其中，出口 15,047 亿元，增长 17.6%， 进口 22,750.5 亿元，增长 2.9%。服务贸易逆差 7,703.5 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 1,614.2 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该标准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
1: 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0: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办法提出，微短剧播出单位应当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机制机理、模型、数据和应用结果等，优先推荐优质微短剧，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的算法模型。
1: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到7月，厄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时间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
0: 有
1: 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费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3: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4: 追住足球，追住梦。
5: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6: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2: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